0: 台湾南投登场。
1: 美方称美伊藏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3: 要有，
2: 是吧？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达瓦兼餐：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 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智力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请听报道。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10: 出发！
7: 支援！
11: 5、4、3、2。点火！
6: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5月23号夜间至24号清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 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24号，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党委副书记唐建鹤：
10: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点至25号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从5月23号夜间开始至27号，中东部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24号和25号是这轮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24号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4号20点至25号20点，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4号20点至25号20点，山西、安徽、湖北等10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下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
1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
0: 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鱼口夺粮。

0: 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的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6: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7: 近期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虚拟拍摄技术给观众带来光影世界里飞越山海、穿梭时空的独特感受。在浙江展区，一套 AI 虚拟制片电影化设置流程吸引了许多观众现场体验。系上安全带，坐上体验座舱，通过实时合成的画面与智能数控拍摄系统结合的 LED 虚拟场景，观众能在虚拟影棚里成为一位虚拟电影制作演员，坐上直升机飞越山海。这一流程不同于传统绿幕拍摄的长期后期合成工作方式，可以实现现场所见即所得，大幅缩短后期周期，探索实时电影制作的新模式。近年来，虚拟现实电影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获得年轻观众的青睐。本届文博会上，一家虚拟影院参展商带来了移动式影院，观众进入体验座，不仅能拥有真实体感互动，还能沉浸式感受吹风、雨雪、自然香气等多重感官效果。观众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文脉故事中穿梭，通过互动剧情，全方位感受电影与城市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6.1即将到来，据悉，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多部合家欢动画电影将与观众见面。
8: 资讯全方

0: 直观感受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活力。台湾少数民族代表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人传统服装。他说，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参与盛会，特别开心。民族舞蹈的一招一式都是展示民族文化的载体。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学习舞蹈的台湾青年梁连桥观察到，采花山的舞步与台湾少数民族舞蹈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差异。他计划回台后与舞团队友一同研究此次拍摄的表演影像，学习借鉴相关动作。已是第三次来大陆的台湾代表徐家宏此次携带专业器材前来，希望通过镜头记录彭水的民族文化。他表示，两岸少数民族文化有很多共通的印记，我想把这份真善美分享给台湾同胞。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的待客礼仪。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月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近日在台湾南投揭幕。本次展览以艺术为桥梁，汇聚浙江绍兴越城区与台湾南投两地艺术家及青年创作者的作品，展现中华文化与文字艺术之美，并邀请民众一同感受文艺交流的深厚情谊。展品涵盖书法、国画、摄影及工艺作品等多种形式，观众既可以从中欣赏绍兴越城水乡的文墨风华，也能感受南投山林的人文风景与自然气息。主办单位台湾华夏艺术画院秘书长秦丽锦表示，两岸文艺团体合作，让南投乡亲得以从作品中感受文化脉络的延续与情感连结，同时也为本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观摩与学习平台。台湾南开科技大学为此次展览提供了场地，校方表示，校园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也是青年交流与文化涵养的重要平台。展览让年轻世代透过作品认识不同地域的文化之美，促进交流与理解。中东战事发生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台湾进口食材成本上涨幅度达 5% 到 15%，岛内餐饮业者经营压力倍增，国际油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上升的疑虑在岛内再次浮现。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负责人表示，如果全年平均油价上涨至每桶100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恐怕会上升到 1.9%， 达到警戒值。为了避免输入性通货膨胀发生，必要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台湾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
5: 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例如说对，那就是说粮食的进口价格以及能源采取相对应的一些措施，所以说立即反映到一般民众身上的话，目前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但是时间拖长的话，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那输入性的膨胀，那会不会导致了那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那我们的确也看到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
4: 台湾富邦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一光指出，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已连续八季维持利率不变，虽然释放出偏向货币紧缩的信号，市场开始重新评估利率走向，不排除最快六月加息的可能性。岛内专家提醒，输入性通货膨胀来袭，从民众到企业都必须精算成本结构，来迎接新一轮经济震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6: 首届中学生人。

0: 型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昨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帧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两次验收不合格，却不解约不索赔，台陆军反无人机系统暗藏什么猫腻？
5: 近年来，两岸民众以短剧、短视频为载体，开展文化共创，合作愈发紧密。那么，怎样借助其更好地促进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6: 共同聚焦台军无人车加无人机组合，实战能力脆弱，难成有效战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陆军耗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所谓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依照合约，本该于2025年年底前完成各套系统建制，但因核心战术指标不达标，两次验收均宣告失败。而台防务部门非但不解约不索赔，反而给了中标公司第三次机会，今年6月最后一次复验。此举引发岛内民众质疑。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台湾地区军工底子薄弱、核心技术缺位、产业链不完善的窘境， 也让台军防务采购中的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等乱象再次浮上台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7: 此次台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验收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无力支撑其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妄想。当前构建一个名为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防空体系，正成为民进党当局构想的寻求在军事上以小博大，实现以武拒统图谋的核心策略。耗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的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则是其中重要一环。然而两次验收被打出零分的成绩单却无情地戳中了台湾地区在反无人机技术能力上严重不足的痛处。现代反无人机技术是一个涉及雷达、光电、声学、人工智能、高能物理等前沿科技高度融合跨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台湾地区自身不掌握相关核心技术，缺乏产业支撑，造不出合格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其实并不奇怪。让岛内民众破防的还不是这些无人机反制系统不达标，而是用于测试的对象只不过是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连商用无人机都无法有效拦截，面对大陆的军用无人机时，台湾的所谓反无人机非对称战力岂不成了摆设？而类似的闹剧在台军中绝非孤立，台海巡署曾斥资9000万元新台币采购20架无人机，因误买陆飞行频频坠海，毫无用武之地。台军自研的瑞渊无人机三年内坠毁失踪6架，白白损失 1.26 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正用频频推出的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所谓防务自主项目一再证明了一个事实，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支撑起符合现代战争需求的复杂武器系统研发。除了技术硬伤之外，此次验收丑闻背后更是弥漫着黑箱疑云。得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仅为一间新创中小企业，却能击败老牌以色列军工企业，拿下近10亿元新台币超级大单。连续两次验收挂零后，不但未被依约解约求偿，反而获得第三次复测的特殊优待。此中是否涉及定向邀标乃至官商勾结，引发岛内舆论极度反感。岛内网民那句这绿池水深不见底，在道尽了对民进党当局借所谓大陆威胁之名行官商勾结预算分赃之时的愤怒与无奈的同时，也表明他们看清了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采购案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谋划的一场分赃游戏的实质。民进党当局掏空民生，拿岛内民众血汗钱大搞所谓防务自主，不仅不会让台军战力提升，只会使巨额资金大量流向特定利益集团，更是会让台湾深陷兵凶战危的险境，是实实在在的害台。
6: 好的，感谢袁周先生的解读。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当下两岸合拍微短剧短视频渐成潮流，这些作品以生活化叙事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凝聚文化认同。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首部沪台双城同步取景短剧六号计划正在拍摄中，这类两岸合拍短剧和以往两岸影视合作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8: 作为首部沪台双城同步取景短剧，六号计划的启动呢，也凸显两岸影视合作迈向短剧共创双向融合的新阶段，为两岸文化交流开辟了新路径。首先呢，就是合作模式转向双城同步深度共创。早期两岸影视合作呢，多为台湾出资大陆取景或者大陆主导台湾演员客串的这样一种模式，而六号计划呢，由两岸团队联合出品同步创作，上海与台北双城实力取景，两岸青年演员与制作人员全程协同，从剧本策划到拍摄制作深度融合，打破了地域壁垒，实现创作一体化。 那么这种双城同步模式呢，让两岸文化自然交织而非简单叠加。其次呢，就是产业载体从传统

0: 长剧呢转向短剧，适配青年传播和这种市场需求。过往两岸合作呢以电影和长篇电视剧为主，而短剧呢凭借短平快的特点呢，契合当下碎片化的传播趋势，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新载体。大陆短剧呢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市场，台湾呢则擅长创意策划和在地叙事。六号计划呢整合了两岸的优势，以悬疑题材为切入点，兼顾两岸青年审美，实现了产业优势的互补。还有呢，就是传播路径转向双向落地和多元覆盖。以往两岸影视传播呢，多为大陆引进台湾的作品或者台湾播出大陆的剧集。此次合作呢，不仅实现六号计划两岸同步取景拍摄，更推动首批大陆的精品短剧登陆台湾中天电视台，形成两岸同步宣发、多渠道覆盖的传播格局，让两岸观众呢能够实时共享文化内容，强化情感共鸣。其次呢，就是这个政策支撑呢，让两岸的影视合作环境更优。那么，早期两岸的影视合作交流呢，多为民间自发。那么，日前呢，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两岸短剧、微短剧合作呢，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政策氛围，为六号计划等项目提供了政策保证。而且，多地呢，也出台了扶持政策，让合作进入政策互航、产业联动的新阶段。而且呢，文化表达呢，也转向了生活化的共鸣。过往呢，两岸合拍作品呢，常常聚焦历史题材，或者说凸显两岸的差异。而六号计划呢，以都市的这个青年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上海与台北的城市风貌、特色美食和生活场景，通过普通青年的故事呢，去展现两岸同胞相似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诉求，弱化差异，强化共情，以生活化的叙事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所以说，六号计划代表的两岸短剧合拍呢，是两岸影视合作的升级与突破。它以短剧为载体，以共创为核心，以双向传播为路径，那么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从表层的互动走向深层的融合，为增进两岸青年理解、凝聚民族认同注入了新的活力。
1: 近日，河南大象新闻创作的5集微短剧《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成功入选广电总局2026年首批微短剧佳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并荣获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优秀作品奖。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看这部微短剧呢？
0: 作为两岸文化传播的创新力作，《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是以微短剧为载体，深度挖掘豫台文化的同源核心，兼具文化厚度、传播新意和情感温度，为新时代两岸文化交流呢提供了优质的一个范本。首先呢，就是小切口锚定大主题，去筑牢了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根基。那么这部微短剧呢，它跳出了传统叙事的这样一种刻板框架，王安石、曹植呢等河南籍诗人，与这些河南籍诗人的作品为线索呢，是巧妙地串联起了豫台两地跨越海峡的文化记忆，将河南呢作为中原文化核心的一个地位，那么与台湾教育体系当中的文化印记呢去紧密地绑定，清晰地证明了两岸共享中华文脉。那么，河南作为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纽带作用呢，也是不可替代的。其二呢，就是叙事和形式上非常的一个创新，也适配青年传播的语境。作品采用竖屏短剧的一个形式呢，它契合碎片化收视的一个习惯，加上微剧情加情感共鸣和诗词暗喻的这样一种三段式的结构，让厚重的历史去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通过台湾少年寻根、祖孙对话、非遗传承等生活化的叙事，将文化认同转化为情感共鸣。那么，钧瓷、磁裂、矢之根的这样一种意象的设计呢，也隐喻了两岸同源共生，那么细腻且富有诗意。那么，这种创新呢，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有效拉近了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而且呢，是主流媒体赋能，那么去搭建了一个立体的传播格局，传播上形成了省级平台加央媒联动加全网扩散的一个矩阵，多语种的版本呢也覆盖了海外的这样一种社交平台，实现了两岸及全球华人的这样一种广泛触达。国台办呢也称该剧帮助两岸年轻一代在诗韵词情中领略中华历史的深度，那么在技术创新中感受时代发展的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文化寻根到心灵契合，深化两岸的一个情感连接。这部微短剧呢，不止于文化符号的简单呈现，更通过人物命运与历史、民族情感的这样一种绑定，去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深层内涵。台湾少年从文化迷茫到寻根觉醒的过程，影射出这个两岸青年对于共同文化身份的一个追寻。那么，它以诗心聚同心，那么让两岸同胞在文脉共鸣中强化民族认同，为两岸心灵契合注入了新活力。所以说，同脉诗心呢，是文化性、创新性和传播性的一个统一，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微短剧模式。

0: 它也证明了根植中华文脉、创新表达形式、聚焦青年群体，能够有效地促进两岸文化互鉴和情感的交融。它的价值呢，远超作品本身，那么具有非常好的一种示范的意义。
1: 2025年，从大陆火到台湾的微短剧《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以及前段时间风靡全网的酱板鸭创意短视频《雪山救狐狸》，都深受台湾青年喜爱。那么，郑玉李先生，这类内容能够快速走进台湾年轻人内心，原因是什么呢？
0: 从《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到创意短视频《雪山救狐狸》，大陆生活化微短剧与治愈系的创意内容呢，在台湾青年圈层迅速走红，引发共情共鸣，并不是偶然的流量现象，而是文化心理、叙事表达、传播生态与青年审美多重契合的一个结果，也折射出当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一种新趋势。首先呢，就是这类视频这叙事贴近日常烟火，也有助于消除两岸青年的意识形态隔阂。这类微短剧的视频内容呢，摒弃了宏大的说教和刻意的叙事，而是扎根市井生活、美食、烟火和温情善意等共通的人性主题。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呢，以台湾女孩在大陆小城打拼成长为线索，聚焦创业青年、市井人情和这种青年人平凡追梦的这些日常，两岸年轻人都能读懂的这种奋斗踏实生活的心境。而雪山救狐狸呢，以治愈暖心的自然善意叙事呢，无关地域和立场，直击年轻人对于温柔纯真和向善的这样一种精神的渴求，没有生硬的价值输出，只用生活化的故事去打动人心，更容易被台湾青年接纳。其次呢，就是这些微短剧的视频的文化符号呢，更加的接地气，也能够唤醒两岸青年共同的生活记忆。沙县小吃、市井烟火、朴素的奋斗观、传统的向善伦理，都是两岸民众共享的文化底色。台湾青年本身就熟悉市井生活、传统的人情道义，大陆的内容呢，就用这个鲜活具象的民生符号去搭建起了情感的桥梁，既不刻意猎奇，也不强行灌输，而是以共通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去形成天然的这样一种亲近感，让台湾青年在情节当中呢，看到自身生活的影子，产生身份和情感的这样一种认同。还有呢，就是创作呢更加的轻量化，节奏呢也适配的青年的这种媒介的习惯。像微短剧、短视频篇幅短小，节奏明快，剧情呢也轻松解压，契合台湾青年碎片化的这种刷看或者休闲娱乐的这种媒介的使用习惯。剧情不拖沓，人设呢也接地气，情节呢也励志治愈，那么也脱离了传统是影视作品这种厚重严肃的这种风格，更符合当代年轻人追求松弛感、轻娱乐和情感慰藉的这样一种审美偏好，那么就极容易在这种社交平台中形成一种自发传播和圈层裂变的一种效应。最后呢，就是共情大于差异，那么这种视频内容呢，也契合青年向往温暖和正向价值的这样一种心理诉求。当下两岸青年更关注的是个体成长和生活治愈，包括人间的一种温情。那么对于刻意的对立和宏大的说教呢，是一种天然的排斥的。那么这种微短剧的视频呢，它的内容呢是主打励志成长、善良守护、平凡的坚守，去传递温和正向的价值观，跳出了地域分歧的框架，以人性共通的善意、奋斗和温情去建立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心灵连接，让台湾青年呢能够跳出固有刻板的印象，真实的感知大陆民间生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1: 那么郑玉李先生，如今越来越多大陆优质视听内容走进台湾民间市场，我们该如何依托这类文艺作品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增进同胞情谊呢？
0: 当下大陆的微短剧、短视频、人文纪录片呢，这些优质的视听内容呢，持续走进台湾的民间市场，那么已经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鲜活、最接地气的新载体。用好这类文艺作品呢，多维度发力，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去拉近两岸之间的这种心灵距离，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凝聚文化认同。首先呢，就是要坚持生活化的叙事，去除这种说教式的这种创作，去筑牢情感共情的一个基础。创作上呢，要摒弃这种宏大的说教和刻意的表达，而是深耕市井文化、美食、民俗、青年成长、文脉寻根、温情治愈等这些两岸共通的题材，多打造一些贴近两岸青年日常、贴近市井烟火的微短剧和短视频，用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人间善意和乡土文脉去替代生硬的宣传，那么以人性共鸣打破认知隔阂，让台湾民众能够在轻松观看中呢，去感受到大陆真实的生活风貌和人文温度。 其次呢，就是搭建两岸创作的机制，去推动在地化的共创共生，鼓励大陆的机构、新媒体平台与台湾的民间创作者、青年团队合作，联合策划、联合取景、联合参演，吸纳台湾青年参与剧本创作、拍摄、剪辑和账号运营，让作品融入台湾在地视角和生活语境，那么避免单向输出，形成双向共创情感空间的格局，增强台湾民间对内容的认同感与参与感。还有呢，就是拓宽民间的传播渠道，去深耕青年圈层的一个渗透。那么可以依托短视频平台、民间的自媒体、校园的社团、青年的社群，那么以民间的自发分享、圈层种草、二创翻拍等形式呢，去扩展传播，扶持两岸的自媒体达人联动推介优质的视频作品，用青年的话语去解读内容、分享观感，实现从作品落地到圈层流行的这样一种分裂和拓展，那么去真正走进台湾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那么第四呢，就是以视听内容为纽带，去延伸到一些线下的交流活动，那么围绕爆款的微短剧啊、人文短视频，去举办两岸青年的观影沙龙、文脉研学、美食文旅互访、短视频创作大赛等等一系列的线下活动，那么用线上文艺内容为引子，带动线下的人员往来、文化互访等等，实现线上共情、线下走心，让虚拟内容转化为真实的民间情感连接。那么最后呢，也可以强化文脉赋能与价值引导，那么去厚植民族的文化根脉，那么借助视听作品呢，去深挖中原文脉、闽南同源等一些文化内核，那么用年轻化的视听语言去讲好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去强化中华文化的共同身份认同，消除刻板印象与人为割裂，以文艺为桥，以情感为纽带，去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走向常态化、深层化和心灵化，让文艺作品成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情谊相融的这种持久的桥梁。
1: 是的，让我们用好优质视听作品，以文聚心，以情聚力，不断夯实两岸民间交流与心灵契合的根基。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防务部门耗资近5亿元新台币的铁骑专案有了新进展。近日，台军已针对其自造的原型车，也就是电动无人自驾侦打型战术轮车进行多项测试，规划未来采购数量将达468辆。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的解读。据了解，这款电动无人自驾侦打型战术轮车是台湾地区首次将电动车技术及自驾技术应用于战术级轮车载具上。邵永林女士，台军给这款车的具体定位是什么呢？
4: 目前看呢，台军对它的定位是前沿轻量型消耗性无人侦打节点，它主要是作为营连机的一个前沿战术装备，主要就是部署在像滩岸滩头、海岸公路、城镇街巷等等近距离作战的区域，主要就是弥补前沿小单位在侦察火力支援方面的人力缺口。它呢不具备这种远程机动和纵深的作战能力，所以呢不能够参与师旅级以上的主力对抗。可以看出呢，在台军的装备序列里边，无人侦打战术车辆它并不是什么高价值的作战平台，而是一个可以接受战损的前沿耗材，是台军低配版的无人化城市。那具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种类型。第一呢，就是前沿隐蔽侦察，就可以用它来替代人工前沿哨位啊，作为滩岸街巷的无人前哨，在一个小范围区域啊进行常态化警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降低人员暴露的风险。第二呢，作为轻火力定点打击的这么一个单元，但是它只能打一些你比如说像简易的土木工事，前沿零散的步兵，没有装甲防护的轻型车辆，就是大的高价值目标打不了。第三呢，它可以呢作为战场烟幕掩护或者是诱骗，就这款无人车上面有一个烟幕弹发射器，那比如说有人部队在作战的时候需要撤退呀，需要机动，需要阵地转移，哎，可以由这种无人车辆发射烟幕弹提供烟幕掩护，同时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一个诱骗目标，就吸引火力，这样的话呢让主力作战单元呢可以隐蔽，可以机动， 最后呢，就是它可以承担反小型无人机的任务，那种高端的大型无人机肯定是不行的。总的来看呢，都是这些比较低端的任务吧。但是呢，即便是这些低端的轻量型的任务，其实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在没有强电磁干扰、没有高强度反制，而且是近距离作战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够落地。
3: 这款电动无人自驾真打战术轮车，包括电动化动力分系统、无人自驾分系统以及车载武器三个部分。在车载武器方面，还将加载劲风一型无人机。邵永玲女士，对于台军这种无人车加无人机的配置，您作何评价呢？
4: 那首先呢，我们从生存能力看，无人化呢本来是为了避免有人的战损，但是呢，它这个无人化本身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压制的，而且呢，在协同的时候呢，还容易暴露目标。你看它的这个无人车，防护很弱，它是一个轻装甲底盘，就不能够抵御像步兵穿甲弹以及比这个更强的火力，就是你在实战当中就很容易被人家打中。然后这个电动系统又不是非常可靠，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你很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行进了。第二就是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配合，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个联络，它需要有通讯的这个渠道哈进行联络。那无人机如果被定位被锁定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暴露后方的无人车辆这个位置，而在无人车辆的背后，往往呢就是有人的这个阵地或者是有人的这种部署。所以客观上就是无人机如果被人家发现了，就会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就是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需要依赖各种通讯手段，其实在作战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压制被干扰的，所以就很可能造成他们之间最后呢就脱节了，就无人机就跑丢了，跟无人车呢就失联了。从作战能力上看呢，目前它的这个无人车呀仅能实现基础真打衔接，它呢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高端的作战能力。你看它的协同层次很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搭配啊。如果是很多的无人车和很多的无人机组网，然后呢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加持，那当然就厉害了。但是现在呢，它只能是单车和单机之间的这个协同，所以说本质上就是两个无人装备的物理拼接啊，并不是说在战场上把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有机的融合起来。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火力和侦察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你看无人车仅仅有 12.7 毫米的重机枪，那肯定打不了一些比较坚固的目标，包括一些比较厚的装甲目标啊，只能对付一些小儿科。那这个无人机呢，它性能也不先进，它是一种轻型的侦察攻击型无人机，挂载的弹药数量很少，精度很低，侦察范围有限，因为续航能力不行嘛，所以它不可能实现一个大范围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所以说这个两者的结合只能完成点目标的轻火力打击，在一个高强度的战场上它是满足不了需求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台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加无人的一个组合啊，如果要真正想发挥作用的话，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方指挥体系的支撑。你要有一个指挥体系统一调度，进行火力筹划，什么态势融合呀等等。但是台军呢，它没有这样一体化的无人作战指挥平台，所以说无人机和无人车的配置只能够实现单套装备的近距离自主协同，没有办法把他们融入到台军整体的战场指挥体系当中。所以说呢，就不可能总体上提升台军的作战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孤立的作战节点，并且很容易被逐个击破。
3: 那么邵永玲女士，结合近几年台军自研武器的表现来看，台军在装备研制方面存在哪些共性问题呢？
4: 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核心工业的底子太空了，关键零部件呢没有自研能力，只能是拆东补西。台军呢，它依托台湾的工业水平，那台湾呢毕竟是一个小岛，它很难建立起比较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结构，也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制造能力。那如果说你的 总体的工业水平其实就不可能太齐全太高级，那反映在你的军工生产能力方面呢也一定是弱的，因为这个二者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你看到就是台军呢，它缺乏军用级的动力电池、精密电控等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与量产能力，高端部件严重的依赖外购。这个不仅仅是说造这么一个小电车，其实我们看到之前你比如说什么海舰二号导弹、云豹装甲车，还有台湾的自造的潜艇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就大量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主导这个装备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从源头上来看，装备就存在先天的缺陷，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还要硬上，我做不出来，我还要硬做，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实战化设计思维严重缺失，忽视战场基础需求。你看在研发过程当中呢，完全脱离台军的实际作战环境，因为台湾嘛，它作为一个热带的小岛，湿热延误，而且呢它和大陆之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它是一种高强度的对抗。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还有呢基层具体的使用场景、战场啊、防护啊等等，就这些呢好像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研发是研发，实战是实战，这个设计团队和部队之间好像没有一个有效的链接。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老问题了，就是装备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宣传。正是因为追求表演性，强调政治效果，所以他会对那个成果呀要求很高，希望能够短平快，马上的就拿出新装备。所以你看台湾最近几年就搞了很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能力我们先去做，然后不管这个东西好坏我先拿出来再说。任何一种装备的研发它都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需要迭代规划，但是呢你如果太着急了，太看重这个装备的政治效应宣传效果，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铁骑专案从概念到原型车仅仅就用了2年的时间，就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过程它就跳过了，比如说核心部件验证、分系统的测试等等，这些关键环节都没有。车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后续呢可能就得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整改。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呢，这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悲剧。
3: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 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6: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台海之声呢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呢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的去旅行，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听我们的过往精彩内容。
1: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窗口了，还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呢来留言互动。
6: 是的，那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我们简称为去宝，期待有更多去宝呢陪伴我们一起去旅行啊。那么在 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也是我们的互动区，大家可以呢参与我们的互动，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赢取我们的奖品，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7: 那么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喜欢玩游戏啊，像《黑神话：悟空》这一款游戏呢，它以令人惊叹的这种制作水准和中式美学，成了近几年的台湾最火爆的大陆来的现象级的游戏。那么游戏当中非常逼真的还原了一些古建筑，还有山水风貌，也让山西这个原型取景地走进了台湾同胞的视野。那么通过这

0: 款作品呢，更多的台湾同胞可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走进了跨越几千年的文化殿堂。
1: 哎，说到这个台湾跟山西之间的联系啊，可能会比我们一般的听友一般的趣宝想象的要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个台北啊，比如说像延吉街啊、内湖街啊，你都可以找得到山西刀削面的招牌。就是这样啊，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就可以感受得到两岸之间不但是味蕾的连接，更有来自根脉的联系。
0: 而且呢，在台湾还有一条路叫做山西路，然后还有一条路呢叫做太原路。那这些熟悉的地名呢，本身就是一份乡愁密码。
1: 是的，另外啊，我们在很多家族的这个老族谱上啊，不信的话我们台湾的听友可以拿出来翻一翻，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找到先祖自山西洪桐大槐树下迁出、那句问我祖先出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在这个台湾的老街是可以听到的。
0: 还有一位山西人啊，可能大陆的朋友反而不一定有那么熟悉，但是在台湾却很有名。他呢叫做杨二友，他是清朝的一位巡台的御史。那么这位晋祠走出来的文人，在台湾的任上啊，他为百姓呢是减免赋税、修海堤、兴学育才，也被当地人尊称为杨夫子。那么今天如果你走进晋祠，还能够看到讲述他事迹的影片；如果你走进台湾的海东书院，也能够找到他留下的痕迹。
1: 而说到人物的话，关二爷，在这个台湾是随处可见关帝庙啊。我在台北的时候还特别去过啊，有这个收经的仪式、祈福的仪式等等，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人间烟火当中。
0: 所以大家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山西和台湾呢，其实渊源也非常的深。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山西洪桐大槐树哈，那么这一对于海内外的游子来说，洪桐大槐树呢，就是一份乡愁密码。那对于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趣宝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说您提到家乡，您脑海当中冒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声音或者是味道是什么呢？
1: 哇，提到家乡第一时间冒出来的画面、声音或者是味道，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湖南的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
0: 我就想到了新疆的大盘鸡，
1: 大盘鸡，这个香辣蟹。小龙虾，
0: 所以其实都吃，一看我们俩就是吃货哈。可能有些朋友他们的画面呢会更加温馨和隽永，比如说这个家乡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呢，或者说那个小桥、
1: 八百里洞庭，
0: 风景也是可以的。
1: 新疆的胡杨，对不对？
0: 那么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印象当中的家乡印象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在央视频找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今天呢会选出两位趣宝作为幸运儿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要去到山西了，两岸微旅行要游山西。除此之外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去游福建的武夷山。好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趣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跟着学长去旅行走四方。那么说到福建哈，我们台湾同胞呢是倍感亲切的，很多台湾同胞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们在这片与家乡气候相似饮食相近的土地上扎根，为梦想打拼，也为生活添彩。那每逢节假日呢，福建的山海之间就多了很多台胞的身影。
1: 哇，有很多台湾朋友会结伴去这个泉州古城啊，做什么呢？哎，做的就是最熟悉的味道，比如说吃这个面线糊啊，蚵仔煎，哎，入口之后就会发现这跟台北巷口的味道是一模一样啊。
0: 哎，
1: 另外呢，去客家人家里做客，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的祖先是从同一个渡口出发的。
0: 哎，
1: 这就是乡音乡情的这样一份亲切。
0: 福建和台湾呢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但是却隔不断亲缘、血缘和地缘。那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就要和工作生活在平潭的台湾学长建宏一起游武夷山。
7: 说到福建最著名的山，那必定非武夷山莫属。前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前往这座神交已久的福建名山。到达武夷山的第一个上午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草木蒸腾的湿润气息。这里的山不像我去过的北方那样苍劲雄浑，裸露着岩石的筋骨，而是满眼绿意，藤萝缠绕，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披着一件绿色的龙袍。来武夷山一定要爬的是主景区天游峰，开始攀登，顺着阶梯山脊蜿蜒而上，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说实话，800多级台阶爬起来不算轻松，但啊，登上天游峰顶的那一刻，回望群山如浪、九曲如愁的景象，便觉得这腿啊没白酸。风从四面八方涌来，满眼是连绵起伏的武夷群峰，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里，竟还多了一份南方山林特有的温润生机。下午的行程，我们直奔一线天，走过狭窄的石缝，最窄处啊，人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去，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光亮从头顶垂落，两侧岩壁潮湿，空气里带着苔藓的清苦味啊，这才是南方特有的鼻腔弥漫温润湿气的舒适感。最后一站是去看母树大红袍，沿着两旁尽是茶园的步道走去，路旁溪涧相伴，茶树的芬芳若有似无的飘来，耳畔传来团队导游的讲解。相传啊，明朝年间，一位举子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突然腹痛难忍。天心寺的僧人用寺旁岩壁上的几株茶叶煮水给他喝，举子喝完竟然痊愈了。后来他高中状元，回到武夷山道谢，脱下身上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大红袍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大红袍的母树现存六株，长在峭壁上，有三棵是原始母树，另外三棵是从母树繁衍出来的，至今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哦。它们长在岩壁上，不高，甚至可以说有些矮小，枝叶也不算茂盛，看上去毫不起眼，但你盯着它们看久了，便会觉得不对劲。什么样的茶树能在这种地方生活300多年？悬崖上没有土壤，只有岩石缝隙里那一点点风化出来的薄土，没有人工灌溉，只能靠雨水顺着岩壁流下来。可是啊，他们就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谁都久。
0: 袍的茶树能够在绝壁上扎根300多年，靠的是岩石缝里的那一点点土和雨露。那么台湾同胞能够在福建安身立业，靠的是这片土地和与家乡相似的温度与包容。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当我们的学长建宏啊走在这个武夷山的山区里头，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空气当中呢是悠悠的茶香，他说有一种恍然啊回到这个台湾南投山区的感觉。可不是吗？一样潮湿的空气，一样熟悉的乡音，还有一样茶香缭绕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随我们的学长建宏，继续呢在这个山间和茶香中行走。
7: 第一天的行程在山林间奔走，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晚上找了家当地的农家菜馆，老板操着一口 闽北口音的普通话，热情的推荐了几道菜。我必须强烈的推荐闽北的几道特色菜，一是清蒸西鱼，鱼不大，夹一筷子入口，鲜味立刻在口腔中满溢，肉质啊细嫩的几乎不需要咀嚼，唯一的缺点就是刺多，而且是根根分明的小细刺，得慢下来一口一口的品。二是跑山鸡，跟软塌塌的饲料鸡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哦。这鸡肉啊紧实弹牙，一咬下便能感觉到鸡肉纤维里蕴藏的是山林间的风。最后是武夷山的笋，鲜笋切成薄片，用五花肉一起焖煮，笋吸饱的肉汁却依然保持着自己脆嫩的口感，咬下去先是汤汁的浓郁，接着是笋本身的清甜，两种味道在嘴里打架，谁也不让谁。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就去体验我这次行程最为期待的项目，九曲溪竹筏漂流。上了竹筏，六人一排，筏工撑着长长的竹竿，筏工师傅的话匣子打开了，指着每一区的山峰讲传说，讲风水，讲当年朱熹在这里写下的故事。随着竹筏缓缓飘下去，水清的在水底的鹅卵石都见得到。筏工师傅还跟我们介绍武夷山特有的几种鸟类，而后我向筏工师傅借来竹竿，学着他的样子往水里一撑，水流的力量啊比我想象的大得多，竹竿差点脱手，好不容易稳住竹筏啊，却歪歪扭扭的只向前走了几米，才感受到筏工师傅的撑船功底，那可是真才实学。竹筏靠岸后，步行前往武夷学宫，这里是朱熹当年讲学的地方。站在朱子像前啊，想起他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再看看不远处九曲溪的源头活水，忽然觉得这句诗不只是在说读书，也是啊，在说这片山水。我想闽北山林的浪漫吧，是几棵长在悬崖上的树经历了漫长岁月，是一个陪你撑了一竿竹筏的陌生人望着群山侃侃而谈，更多的是藏在群山与溪流间徜徉的山水沉思。毕竟啊，浪漫这种东西点破了就没意思了，它就藏在那些不着急的事情里。
0: 行程在九曲溪的柔波里缓缓落幕，从清蒸西鱼的鲜嫩到撑竿漂流的惬意，再到朱子向前的静思，建宏学长一路很少说想家，只是好几次停下来望着远山出神。
1: 是的，学长说呢，这山这水这茶都让他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像划这个竹筏的师傅一样，一撑一划，哎，不急不躁，让人觉得非常的踏实，会让人想起家。而在旅途当中，这样一句评价让人想家，应该是最高的点赞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啊，如果提到家乡，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通过呢文字留言的方式啊，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好，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撑一竿九曲清流，品一味闽北乡愁，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

0: 样的声音，什么样的美景呢？
1: 嗯，
0: 我们来看趣宝们在互动留言区的评论。
1: 我看到了，这是我们的冰城小杨子吧？
0: 嗯，
1: 他说到了家乡是
0: 哈尔滨，
1: 哈尔滨的味道。红肠的那个熏香，还有锅包肉的酸甜酥脆，还有冻梨缓缓的开化之后那个清甜的沁凉的汁水，黑土地的豪爽混着一些异域风情哈，每一口热乎的炖菜里呢，都藏着家乡人最温暖的烟火牵挂。
0: 哎，我们看啊，他详细的描述了这个红肠的味道，说这个丘陵红肠的果木熏香，刚切片的红肠呢是油花匀净，蒜香啊混着这个烟熏气直接钻进你的鼻腔啊，咬开之后呢是肉质紧实弹牙，咸香在舌尖慢慢的散开，这股刻进骨子里的味道就是我对家乡最鲜活的念想。
1: 哎，你看小顺鸭也说了，提到我的家乡湖北宜昌，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清晨江边的红油小面，热气模糊了渡轮的汽笛，一口麻辣唤醒整座三峡。
0: 这边还有看到我们的无心依旧啊，他说在城市生活那么久了，很少看到星星，就怀念儿时在户外乘凉的时候满天的星星，还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对，我印象当中，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某一个夏夜，好像身边随手就可以抓到萤火虫，然后装进罐子里。但到底是在哪？是在外婆家吗？还是在哪一个乡下？真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1: 哎，我倒是长大之后又见到了很多萤火虫，因为我从小在北方长大，不像你们这些南方的小朋友随处在路边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北方真的没有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年呢，就有一些地方重新开始，就是让这个环境呢重新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旧貌哈，修复生态，所以现在有一些公园在夜间呢也会推出这种萤火虫之游，也蛮好的，其实又能重新找到儿时的感觉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的简单啊，下载央视频啊，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啊，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说到家乡，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味道，什么声音，还有什么画面？
1: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呢，有的地方是因为繁华而闻名的，有的地方呢因为山水而传世，但是有一个地方呢却是因为一棵树而让所有中华儿女牵挂，它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说到的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了。
0: 是的，这棵树可能没有参天的雄伟，但是却有穿透几百年历史的这种力量哈，而且呢是数亿人心目当中永远的家乡，永远的老家。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台湾同胞啊，跨越海峡来到这里去找寻自己的祖籍，去找寻自己的根脉，所以这样一棵老槐树啊，可以说呢是记载着两岸共同血脉的源头和文化的归宿。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一起去探访山西洪洞大槐树。
2: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3: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 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

0: 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洞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洞、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洞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0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池县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寺。这个移民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帮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

0: 会都欢迎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卢炳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卢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0: 湖南的姓卢的和江苏的姓卢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啊，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你可以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胡杨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
2: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3: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呢早已扎进了亿万华人的血脉和记忆之中。
4: 是的，从明初那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现在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泛黄的一纸家谱，到大家共同的吟诵《我从哪里来》，我想呢，这样一棵树已经不是一棵普通的树，它是一个民族关于我的根脉在哪里的精神上的一种回答。所以这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3: 正如呢，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和传承中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去旅行，我是嘉华。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家乡的一提到家乡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一下子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声音或者味道？看到冰城小杨子又发来一个
3: 声音，这次是声音，
2: 这个我怎么觉得你来学吧
3: 能不能学？好吧，走在哈尔滨的街头总能听见热乎敞亮，这四个字已经有这个当地方言的感觉了，热乎敞亮的招呼声。老弟老妹儿干啥去啊？
2: 干啥去啊？
3: 干啥呀？
2: 这个尾音就带着东北特有的豪爽劲儿哈，那要烟嗓裹着冰城的热乎气，一下子这个问候就暖到人的心坎里了。
3: 是，那如果在湖南的话，就是干么子了？
2: 这个听起来都像这个刘三姐一样，是吧？听着，新疆，新疆，新疆要说维吾尔语，
3: 亚克西。
2: 这个我还学过一些的，比如说热赫麦提啊，就是
3: 热赫麦提是什么意思？
2: 你好
3: 是吗？我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热赫
2: 是谢谢还是你好？我有点忘了，
3: 也许是我爱你。
2: 时间太久了，对，确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哈，可能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乡音乡情，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
3: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下面要去到的是黄河岸边的运城的芮城运城市下面的芮城县。
2: 在这儿呢有一座文化坐标叫做永乐宫。
3: 是的，
2: 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

0: 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呢，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和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1: 是的，作为这个西南山西这个南部啊文旅版图上一颗非常璀璨的明珠，那永乐宫呢不仅是一处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很多旅友而言啊，来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另外就是保存完整的从元代流传下来的举世无双的壁画艺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收弟的足迹，去芮城的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2: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3: 朝元图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2: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八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立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3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3: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2: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5到6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3: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待诏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2: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4: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2: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 徐君蕊。
4: 罗文阳他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

0: 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油脚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油脚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脚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它有它自己的性格，它有它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1: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脚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2: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把它说幽默风趣一点。
1: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3: 会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4: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呀？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0: 大美中华，每一处都是最美好的家乡。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而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到底哪两位趣宝可以拿走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呢？
1: 哎，我们恭喜一下吴静和小顺鸭。吴静和小顺鸭两位趣宝啊，请您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我们今天啊获奖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qlx@cctv.com， 也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啊，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就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上是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22号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已经开售了。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呢？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于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关注。
3: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之后回炉读技校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今年呢，北京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大学生实现就业技能的就业开辟新的赛道。为何要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一分神，是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的共同难题。那么家长们总会想方设法的要提高孩子的专注力。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一些既能让孩子动起来又能提高专注力的方法。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关注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

0: 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日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班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和顺化的滨海风光。
4: 如今呢，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么，这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呢？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6: 爱达华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6: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7: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近年来啊，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今年呢，北京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的赛道。
5: 除了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为何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8: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7: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8: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7: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9: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2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7: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琦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10: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3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7: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11: 我们学校大学生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艺

0: 为。
1: 大学生最后出来是要就业，那么发现自己的本科的学历可能学的更多的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0: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
2: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20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3: 选择回炉职业院校去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这究竟是学历的贬值，还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成长变化呢？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他认为啊，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这背后其实是一场从看学历到看能力的深刻转变。在他看来，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真正的体面是在于拥有面对生活解决问题的真本事。
3: 接下来呢，他将结合自身的实践经历，跟我们分享知识与能力如何结合，才能创造更多价值。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到毕业季，就业这两个字好像就会变得格外沉重。不只是新闻在讨论，身边的同学也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到底要靠什么才可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越来越多已经拿到本科学历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走到校园回炉学习一门实用技术。我了解到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陆续推出大学生技师班、技能培训班，通过订单式的培养、企业实训等方式帮助大学生补齐技能短板。一开始很多人他并不能理解，哎，好不容易读完了本科，为什么还要再学技术呢？这是不是一种走回头路？那么在我看来呀，这个并不是退步哦，而是另一种清醒理性的前进方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沿着一条相似的路径成长，努力读书，考上好学校，进入大学，然后期待凭借学历获得稳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历确实是重要的通行证，但随着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单一标准正在慢慢被打破。如今用人单位不再是只看你拥有了什么学历，而是更看重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从看学历到看能力，从重文凭到重实干，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正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更加的多元哦。那么大学生啊，回炉学习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妥协。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选择其实是在实现一种升级。本科教育带来的是系统的思维训练、理论基础。

础和认知能力，而技能训练则补上了实践与操作的那一部分。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既能思考也能动手的复合型能力。这其实说明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技能从来不是学历的替代，而是让学历更有力量的方式。这一点我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感受也特别深。我本人主修历史学，看起来是一门偏理论的专业，但真正让我理解能力的重要，反而不是课堂，而是实践。我曾走进高中课堂，参与教学相关工作，从课堂设计到现场表达，再到应对突发状况，引导课堂节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哎，书本教给我们的是理解，而现实真正考验的是处理。后来在文物文献整理和实物资料相关实践中，在反复的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明白，知识如果没有被转化为能力，是很难真正产生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其实我很能理解那些选择回炉学习技能的同龄人，因为我也在曾经读了很多年书，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事的阶段里犹豫过。我认为他们不是在放弃学历哦，而是在让学历变得更有用，不只是不走回头路，而是让自己从会读书走向会做事。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我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在台湾整体上仍然较为看重以学历为主的升学路径，学历在很多时候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标准。而在大陆学习生活的这几年，我明显感受到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务实的氛围，职业教育，越来越多人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那么不同路径、不同能力、不同发展方向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对成功这件事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想当一个社会不再是只用一张学历来衡量所有人的时候，而是愿意承认不同能力的价值，年轻人的路就会变得更宽，也会更从容。我越来越觉得，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真实的生活，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站住脚，这些远比看起来成功更重要。我自己也在准备继续深造，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无论是走学术道路还是走技能路线，最终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大学生回炉读技校不只是一次就业选择的变化，更是一代人成长观念的转变哦。那么这种现象也让我们开始明白，成功是没有统一的模板的，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适合研究，有人擅长实践，有人走学术，有人走技术，但只要是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毕业不是终点，学历也不是答案，真正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站得多稳的，从来不是一张文凭，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收尾，我会这样说，到最后，人让人站稳的，从来不是你读到哪里，而是你能做到哪里。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要来关注孩子，要来关注，家长们最头疼的辅导作业。

0: 写作业的时候孩子坐不住，容易分神，这是很多家长感到非常无力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啊。而且我们经常会在催促吼叫，然后又开始哎呀非常自责，这种恶性循环里头不断的旋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啊，就是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孩子的态度，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用对了帮助孩子的方法。
1: 今天的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一个新思路，不是把孩子按在椅子上，而是带他们动起来，这也是开启专注力的科学钥匙。他会用真实的转变案例向我们展示几个简单的家庭运动是如何改善孩子的专注力问题的。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会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2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3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3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他就很感慨，他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没有被打开。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3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3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这个可以2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啊，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2个人也可以玩，就是啊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啊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啊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做。

0: 日文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呼，那个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刚刚呢，廖嘉欣老师分享的观点让我们看到，运动确实是激活孩子专注力的有效开关。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趣易操作的运动游戏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孩子锻炼这项关键能力呢？
2: 其实从写作业之前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这种核心训练啊，再到可以融入户外的去探索的这些趣味游戏，方法原本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而且更贴近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的廖老师啊，就将为我们详细介绍这些居家就能够玩的专注力运动的神技，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三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一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 专注力呢差别什么咱们就指责啊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最近啊，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在举行，那今年的主题啊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2: 当前呢，不少学龄前儿童呢过早的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那么还有不少的儿童数字产品啊，宣传呢以伴读啊、聊天啊、互动游戏啊等等来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了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3: 是的，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对儿童带来哪些健康的危害呢？而家庭社会如何协作来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发回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像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这首歌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是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了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

0: 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的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迷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后一顿细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约定。
3: 因为他们是不聪明，甚至一不小心

来自张赫宣的《人情世故》，这首歌是唱给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的歌。歌曲唱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都是小角色，生活的艰辛像砂纸，会逐渐地磨平我们的棱角。不妨就用这首歌再点燃曾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的对生活的热忱吧。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歌曲唱出了时光卷起了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的情绪替我们说说那句告别吧。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分享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一首温柔到极致、令人落泪的好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宇春的《今天有朵云爱我》。爱从来都不只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的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词搭配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喵，指缝吹拂过的风，都是爱我的。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我想念》，是想告诉你，爱人如养花，要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知足才是幸福的好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的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继续分享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歌曲《大斋问》来自袁娅维，这首歌有着室内乐雅致复古的氛围，笼罩着 R&B 抒情曲的柔和的清淡，宛如这首歌的气质呈现，唱出的是情爱的风韵，而名字却正

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涩和浪漫，也是一段自我探索和成长的旅程。接下来送出黎明的《爱情影画戏》，黎明的情歌总会让人听到丝丝细语里的柔情和悲伤，值得反复的循环。像这首歌里，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的是深切的浓情蜜意。

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

0: 候。
1: 一首来自张真源的《蝴蝶》，这首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听着简单唱起来非常难的歌曲，对于节奏感、节拍精准把控、气息控制、舒缓中布满了丰沛情感的要求都很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王铮演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久的岁月沧桑，当初青春的我们都是一群好孩子，都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恰如我们童年的梦想。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灰杂当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

红色电台，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大伫网络顶收听，阁会当甲咱随时来互动。也伫个用视频吼，咱有两个小号，一个叫做“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也阁有一个是“闽南风”，闽南风，欢迎乡亲来捧场支持。即内底有丰富多彩的两岸资讯，也阁有闽南文化视频内容，家己来分享。那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吼，本阿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头先伫个咱的厝的部分，要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咱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福建纯正建筑群。也伫个第二部分，咱厝人要甲乡亲斗阵来了解一位画匠专家的故事。一位一名普通的画工，最后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画匠专家。20多年来，伊为咱中国的大型工程，甲咱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来打拼奋斗。伊用家己的双手甲用心来解说着航天工程的坚持甲专注。也咱伫即期咱厝人当中，就当来了解着画匠专家韩积东伊的故事。最后一部分，咱厝内吼，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祖地文物资讯。咱头先来看到泉州蝶花，即摆是种真侪玫瑰花，也透过这种方式要来促进乡村振兴。另外，咱阁会甲乡亲来关注到一个展览——华侨华林加中医药文化展。这个展览会持续到8月15日。也阁有暑见闽南，吼，毋知讲咱乡亲来厦门的时阵，敢捌去佚佗过？有一个好消息是，暑见闽南的第二期，伫个明年吼2027年要开业咯。也顶无偌久，因才迎来开业1周年的庆典。也这是咱这点钟吼，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那先简单介绍到这。相款，咱先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要听到的是周传雄小刚甲咱带来的《再遇见》。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头先咱进入咱的厝这个单元，要甲乡亲来关注到咱福建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之前贝娜已经甲乡亲几落届讲到啊，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资源可以讲是非常的丰富。现在总共登记十大文物是1515位，占全大陆上这类文物总量的1/4。也在当中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97位，省级的有370位，也有市县级有503位，也还没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是545位。让咱听后要到阵分享到的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就翕摄俯瞰了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蒲城、岭南、南平、三明、宁德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筛选出20个真有典型性的十大文物遗址，来全面的串联万代两地伫民俗、信仰、建筑者的领域的共同文化传承。也今仔日咱的厝吼，就继续甲乡亲斗阵来了解着，伫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福建纯正建筑群。这是一座瓦工砌起来的铸铁厂，伊是按怎来锻造近代海军的精牛？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又阁按怎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献美？这个答案啊，就藏伫个福州美美的纯正建筑群内底。会当讲，即个是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观点，嘛是两岸海防动员的历史见证。稍落来，咱就斗阵做详细了解。
3: 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今天走进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时以长计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撒振宾、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取制，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宝等舰长航台棚，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 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2: 美北尊敬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尊敬文化博物馆苗务馆长陈毅，
4: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利，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总体上说起来，船政的学生，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的，体现在几个方面：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3: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起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所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2: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的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做回来了解到福建尊敬建筑群，就先了解到这地。稍下来，咱到阵歇困再来听歌，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也咱们听到这首歌是陈立农给咱带来的新歌《爱尊重》。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会记得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电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在伫网顶做收听，佮随时佮咱来留言互动。另外，咱佮有视频小号吼，是伫个用视频这个 App 内底，乡亲可以查找两岸好生活，也佮有闽南风这两个小号。在这当中有丰富的菜叶短视频，跟乡亲来分享。稍下来，咱厝人本来要跟乡亲斗阵来相捌一位化石专家韩吉东，一位普通的化石工，到加航天装备领域的化石专家。经过20多年的努力，伊是安怎为咱中国的大型工程和咱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展现国家力量来打拼奋斗的呢？这就为2022年开始讲起。2022年3月，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鹦鹉九厂的化石高级技师韩吉东，伊接到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有多少困难呢？需要伊对一款新型航天产品当中高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化石。一般来讲啊，这个金属材料愈薄，化石的难度就愈大。因为你若温度控制无好势，比如讲伤过低，这个化胖就有可能未当充分的融合，这就会导致连接无够坚固。也若是讲你温度控制无好，伤过悬，又个可能将材料烧烫烫，或者产生伤过多的裂变形。那呢，面对这款新型的航天产品当中，高度只有0.25毫米的

0: 小宝祖驾，韩泽东伊要安怎来应对呢？在钢铁和黑岩的交织当中，伊用家己的双手来解说着航天工厂的专注和坚持。
1: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0: 无中地来的极限任务，伊甲时间的赛跑，敢会当顺利的完成新型航天产品的环节呢？
1: 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0: 为零开始，愈做愈赞。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智慧的极限挑战。
1: 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舰就报废了，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
0: 接下来，咱就到底来去探寻韩泽东伊用家己双手谱写钢铁诗篇的匠心传奇。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9的一位化学技师韩泽东，伊凭着精湛的技术本领，前后参与完成了真多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加最终高精尖航天产品的化学任务，解决了乙种更化学、超薄铝合金化学等技术难题，在真多航天混合产品的研发当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1: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0: 那呢，韩泽东伊是安怎成长成做这么高的中国航天焊匠的呢？1980年，韩泽东出世在咱大陆山东的定关，伊还阁细汉的时阵啊，就对焊接这个代志非常的感兴趣。
1: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

0: 一个月才挣六七百块钱，一个焊工农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1: 也袂当让手更算着去做技术工人，可以讲是焊接工想会到的代志。也伊正咧为这个代志感觉真郁卒的时阵，就接到一通来自手更的电话，这也会定在有了希望。
0: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还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1: 2004年，韩泽东以学道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伊人真面烂，真认真地学习，业务能力阁突出，伊就被选送到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去学习。嘛，因为安尼，小白了家己的师傅王文华。
2: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呢，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1: 韩就当工，
0: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泽东头一摆来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也让伊无想到的是，以前学会晓的技能，颠倒为伊设置了障碍。真紧，伊就变作和师傅上界头疼的徒弟。为啥物呢？咱来听师傅安怎讲。
2: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他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到80度，所以他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他几次，你一扭头瞬间他又回到原来了。
1: 韩泽东伊是安尼讲的，
0: 当时就跟我说，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1: 师傅的话可以讲是刺激了韩泽东，也正做推动伊前行的力量。韩泽东就下定决心，要将这么多年来养成的错误的惯习改掉上。
0: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1: 也利用课前的这半点钟，韩泽东就反复的练习。氧化吼，咱讲氧焊这个工课，也以详细的研究师傅讲的动作要领。在氧化的时阵，因为这个焊枪有动力的作用，焊接当的手臂肌肉经常是酸甲无法讲，甚至手骨会掉。也后来严重到袂当稳定的提焊枪，这就严重的影响焊棒的质量。也为了加强自己手臂的力量，韩泽东就在逐日完成学习任务以后，自己一个人留在厂房内底，将砖头吊在自己的手腕顶面，来坚持练到极限，再来休困。
0: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1: 除了力量的练习，韩泽东搁利用周末的时间加紧训练，伊要求家己，逐日得一口气至少得换50张的换条，也安尼一哭落来，就是3-4点钟无停。咱知影讲换接的时阵，会有迄种。真刺激的气味，也够有真刺目的光，含甲真吵安尼铿铿叫的焊接声。除了这一挂，也够有屈伤过久，无论是肩胛或者是脚腿，拢酸甲已经麻去无感觉。也够有迄双手，有当阵拢会受伤。这可以讲，就是迄当阵焊接当的日常。
0: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1: 也凭着这种真认真的精神，输人唔输阵的这种志向，韩泽东经过上百摆的反复的练习钻研，就掌握到各种焊接的正确操作的姿势。佮加上伊真认真的练习，伊的焊接技艺就愈来愈精进。也嘛因为伊技术愈来愈好，就豆豆啊有艰难的任务找到伊身躯顶。 第二空空。

0: 讽刺年，小耿有接到北京二组委交予伊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为北京奥运会制作主火炬。迄当阵啊，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228日，要将32公尺高的遐尼大型的火炬塔改锻造成型，关键唔拿着靠高超的焊接技术，得阁要求焊工大胆，袂惊悬。所以啊，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内底，要想全面的保证焊接的质量，要找到一个真好的焊工是上个重要的。也经过真侪摆的论证，加层层的筛选，小耿最后就决定讲，要将焊接主黑古塔钢艇主体的这个重任交予韩吉东。
1: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0: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钢艇主体这个真重要的任务以后，当时只有27岁韩吉东，就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担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这个重任。这个火炬塔有2000多支异形钢管的骨架。也够84个焊口的数量，真复杂的焊接的角度，也够真低温的焊接的环境，这条件拢给因带来真大的困难甲挑战。那呢，韩吉东甲伊工友是按怎来解决主火炬塔焊接困难的呢？
1: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0: 为了搭建黑骨塔的骨架更高，团队用了2000多支异形钢管，因本着无相的材质甲规格，黑骨塔迄种螺旋状的结构，也和钢管之间的连接是特别的复杂。所以啊，无论是焊口的数量，或者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拢甲焊接党的团队带来真大的困难。
1: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0: 也为了利便施工，32公尺高的巨型黑骨塔被分作顶的2部分，焊接难度上介大的是顶半部分。
1: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跪着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0: 呀，迄个时阵正是真寒的冬天，随着真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嘛，甲焊接工伊的焊接工作带来真大的挑战。
1: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0: 在韩吉东甲伊工友全力咧拼的情况下，这个予真侪人真关注，伊伫希望伊赶紧最好的焊接工程，最终是提前完成了，并且一次性的通过检修。
1: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0: 2017年，韩吉东作为焊接

0: 升级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研究院因翁救场，伊的生活甲工作也迎来了又一摆的转折。
1: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0: 来到新的环境，面对新的条件，一切都为零开始。有了以前练出来的真扎实的基本功，韩志东倒是无用偌济时间，较无一个月，伊就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不过，让伊有那感觉到真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真侪零部件拢是真轻薄的。2022年3月，英王九厂准备要来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化工需要对这当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化接，伊就是咱平常时用的迄种 A4 吼，迄款纸，两张纸塌起来迄个厚度，可以讲是非常的薄，咱用手轻轻啊扳一下就扳开啊。也面对0.25毫米的这么薄的铝合金组件，化工因拢唔知道要按怎来化接。韩志东这个时阵却主动要求自己头一个来试。
1: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0: 这件有70多个换口的航天产品组件，只要出现一个漏点，规两个组件就无法度补救了。所以必须将因一次性化接成功，不离个韩志东的头一摆上次失败了，这落款的结果让伊无法度接受。那呢，韩志东最后是不是当找到化接超薄组件的办法呢？韩志东甲伊的工友韩峰，逐日哪做日常的任务，哪来研究讲这个超薄铝合金组件的手工化接有啥物款的好方法？
1: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洞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0: 第二，为反复的试验化清的黑岩温度，到家去探索黑岩在组件无相位置顶面的停留的时间，再个到观察化盘外观的等级标准。韩志东甲伊同伴总是斗阵反复的研究，有当阵是足够专心的，到甲袂记时间的程度；有当阵坐伫车间，一无闲就是几两暗。也一礼拜以后，因就提出了头一件化接完毕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1: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0: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就等于讲这个精密的组件会当为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咱中国的航天装备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志东拢咧不停的挑战家己，作为化接一线的主力，伊参与了咱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顶面亮相的系列装备顶项目的相关化接任务。在20多年的化接生涯内面，韩志东是提了太侪奖项了，在北京安家的心愿也最后达成了。2021年，韩志东的大后生也开始学习化接技术，伊希望讲家己会当亲像父亲迄落款，做一个真出色的化接技师。伊的大汉后生韩和武是安尼讲的：
2: 我选择焊接，就是因为经常看他工作，接触焊接，看到了焊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我有信心能做到跟我爸一样，甚至做得比他更好。
1: 他第一节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泡，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学习还是比较刻苦，包括从课堂上、课下，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及时的给我去请教。
0: 现时的韩志东，除了解决大学生平常时遇到的一寡困难，经常搁家己哪研究技术，哪带徒弟。
1: 每个工程都有很多道焊口组成，但是其中任何一道焊口一旦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失效，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社会上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岗位， 就像这一个个焊点一样，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愿意做好其中一个焊点，把这个技术和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培养更多的焊接技能人才。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今仔日吼，咱厝人到底来小白着这位焊接专家韩吉东伊个故事，咱就先了解到这块。稍落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凤凰传奇甲咱带来的《等爱的玫瑰》。第一歌曲了后，咱做伙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说了来，咱厝内这部分，做回来了解祖地本土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这是泉州德惠代志。最近啊，泉州德惠县贵阳乡贵阳村太平古迹有一个玫瑰正式基地，是足介受欢迎的。这个所在的玫瑰啊，唔那是无刺，而且可以当现摘。这个玫瑰正式基地最近这段时间开花开甲真水，是足香的，都吸引了真侪游客来遮观赏。也在地着根据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来创新动植部加上公司加上农户联动的模式，来将遐平时无咧用的土地充分的利用起来，发展特色种植。就是咱讲的种玫瑰花，和过去的拍园地变作一个和咱百姓会当日子过得更较好的地府花园。也这个项目是由贵阳村动植部因来领办合作社，引进企业来提供种苗技术，并且保价回收。这个项目是2025年对来筹备的，在今年2026年的一月份正式来种落去。即马已经整合贵阳村、王村村的无咧用的土地是十外亩吼，这么大的范围来集中规模化种迄种无刺、可以当现摘的玫瑰。呀，这两地的同步来建设高标准的正式大坪，呀，王村村因迄个大坪已经起好了。贵阳村有800多平方公尺的大坪土地是平整好势了，按照省级标准配备了压水、抓日头、防虫的设施。咱知影讲，即马即个种玫瑰的技术是真好，会当做到四季开花，也盛花期是集中伫个当年的3月至5月，所以在地就依托着恬静文化展厅建设，安尼一寡节点来打造融入融合新业态。开发了玫瑰食品含加相关的文创产品，实现这个玫瑰正式基地，哪会当观赏，可以当有玫瑰来做食品，吼，有玫瑰的文创产品可以做销售。也下一步，贵阳村伊要来扩大正式的规模，丰富玫瑰的品种，带动在地村民就近就业，持续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用这个特色产业来富丽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展览，叫做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最近啊，一每期五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展出了，也拓开了一每期五侨联四海系列活动的序幕。也这次活动是由泉州市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来主办，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学会来承办，通过展览、活动加体验的形式来表现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核心内涵。伊每期五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即马已经正式的向公众开放了。哎，开放的第一日，阁有举行了协侨资料捐赠仪式，加优秀志愿讲解员表彰环节。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万东青，伊就向博物馆捐赠了1944年一笔校友等珍贵文献。曾经讲解一线的两名优秀志愿讲解员也得颁荣誉证书。那作为这次活动的核心，伊每期五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通过50多件套的实物，也有大量的文献和影像资料，再现了为晋汉时期到现当代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贡献。以真特别的一个视角来串联起华侨华人的奋斗史、中医药的传播史和无相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历史，印证了中医药伴随侨胞行出国门、行向全世界的壮阔历程。咱知影讲，泉州是海定丝绸之路的起点，甲真出名的侨乡，唔那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嘛是推动中医药出海的关键枢纽。 为花桥自制宫的送药传统，到家南洋桥下的西医义诊所，为五祖群的强身健体，到灵泉万应地老患者新曲的随行出海。泉州馆所一直是中医药海外传播历史上上界鲜明的文化印记。千万华侨华人，唔那是中医药出海的核心推动力量，也是中华文化上界行动的民间使者。这摆活动目的就是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跨越山海的健康之桥、文化之桥、甲民心之桥。也伫展览这段时间，博物馆因有精心的策划，真丰富的系列配套活动，来增强咱观众的参与的感觉。这摆的展览会持续到八月十五号。也后续博物馆阁会陆续推出相关的专题学术讲座、青少年中医药社交活动等等，和咱传统中医文化科观科感，大家斗阵来参与。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最后咱来关注到的是，咱大陆头一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福建闽南，因迎来开园一周年庆典。这个景区啊，阁特别为入园的游客准备了周年庆的鸡卵糕。除了鸡卵糕加生日免票的福利以外，福建闽南主题景区最近阁同步推出了周年庆限时优惠活动。为现时吼，听到本娜介绍的这个时阵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凡那是买门票吼，并且获销进入福建闽南园区的游客，通过福建闽南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完成白丁验证，拢可以干那用51.7元来办理这个景区的年卡。也周年庆当日，就不少游客现场来咨询办理。希望未来会当深度的体验景区内底丰富的文化内容甲演艺项目。作为咱大陆头一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这个福建闽南为开园以来，就凭着沉浸式的演艺、氛围互动体验，含甲真浓的闽南文化氛围，吸引真侪市民游客来遮拍卡游赏。也咱了解到讲，这个景区的历史项目古龙回响。估计是2027年的顶半年就要开业了，到时也来打造全世界头一个博物馆沉浸式演艺，用全新的形式来展现世为古龙寺的历史文化魅力。听到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咱也持续来关注福建闽南这个景区，那是有上界新的福利，也随时来报予乡亲知。好，这点钟的咱厝内组队文路资讯，本来就跟乡亲分享到这了。也咱这点钟咱厝上正讲，也跟乡亲开讲到这地，感谢你这点钟半工收听。也最后一首歌《浪子回头》送给所有的乡亲，祝你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1: 分一支的点，酒一杯的干。请你爱体谅我，我就让我

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分听客户端查询新手机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话到三讲，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 Z 世代台湾青年林伯阳要讲述伊家母汉的经验吼。那今天你这波咱们过来到顶关注，这是林江地灵会当为咱种人数开拓什么款的新路径吼。咱们来关注的这个是就业这个部分。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话到三讲的主要内容。和 A B 那就进你们到两话到三讲的详细单元。今天咱们头先来小白几位台湾的 Z 世代少年家，叫做林伯阳吼。李公李素年十几吼，伊头一边来到大陆，吼，第一步还看到课本内底的黄鹤楼，视频内底的中江，含甲万松园吼。这份强烈的归属感吼，让伊决定要来到武汉拍拼。也伫个武汉的这段时间呢，伊唔限定休息着暑假的成功，而且找到家己的另外一半吼。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林伯阳的故事。
1: 近日 ，Z 世代台湾青年林伯阳从武汉飞往迪拜，参与武汉造新能源汽车的出海项目。这位斜杠青年已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
2: 我是20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那个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那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寻找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对，所以我来了台湾州之后，我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1: 林伯阳此前在台湾从事汽车销售行业，2024年他受邀参加武汉台湾周，第一次踏上大陆。他回忆到，自己就像个初次与世界接触的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
2: 最初的第一个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很热情，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1: 过往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林伯阳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选定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很受武汉年轻人青睐，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
2: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方更普及的。那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对，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1: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伯阳逐渐被更多人知晓，也迎来事业的新机缘。武汉一家知名车企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
2: 武汉有台办，我们有问题我们找他们就好了，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个想法，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
1: 林伯阳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
2: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天的现场。现实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啦 ，AI 宠物健康科技吼，也正进入到咱的生活当中。吼、哦，为精准的监测，咱的毛孩子平常时的状态，这种智能项圈吼，含个主动的猫砂盆吼，含个可靠管理宠物饮食甲健康的一挂专用的 APP， 有各类的智能的饲宠物的设备呀，已经进入到咱的生活当中啦吼。因为当比人更加准确的，吼来监测宠物的健康吼。那今天你这帮台湾青年李小米要结合家己饲宠物的心得吼，来分享现实就夯的 AI 技术是按怎吼来改变大家饲宠物的生活吼。下边的时间再来听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AI 话题最近超夯，所以我也想聊聊这个越来越有感触的话题。AI 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养宠的方式。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以前我们养宠很多时候是感觉派，猫咪今天是不是不舒服？狗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能靠经验、靠观察，甚至是靠运气。但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被改变。AI 的宠物健康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使用 AI 健康监测设备之后，宠物的疾病早期发现率可以提升。简单的说，就是以前可能等到猫已经吃不下饭、不动了才发现问题，现在很多异常其实可以提前被发现、被看见。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会觉得 AI 很复杂，但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像数据监测就是宠物一直在说话。现在有很多的智能设备，比如说自动猫砂盆，可以记录毛孩上厕所的次数，记录排便的形态、体重，比如像自动喂食器，记录的是宠物的进食状态，吃的量是否正常。还有像一些穿戴装备，比如说智能项圈，可以实时的去记录宠物的像是活动量啊、睡眠情况啊、心率的变化等等，它可以去判断是不是变得特别嗜睡，有没有焦虑不安，活动量有没有突然下降，这些其实啊都有可能是生病前的一个信号。那像疾病的预警啊，不是医生，但却是比你更早去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模型啊，据说已经可以针对一些常见的疾病去做预警，比如说犬的小型的病毒或者是猫瘟，它不是在帮你确诊，但是呢，它会告诉你的毛孩可能有这个风险了。这对我们这种家长型养宠人来说，其实超级重要。再来就是像智能诊断，线上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了。像现在很多宠物医疗系统也都已经开始结合 AI 在线问诊，医疗的知识库啊、影像识别等等，像 X 光啊、 B 超都已经在做这样子的结合。现实中啊已经在用的案例，其实这已经不是未来，而是已经在发生当中的。像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宠物项圈，可以实时的监测健康异常提醒，然后像有一些连锁的医院也已经在用 AI 做影像诊断，还有很多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可以帮你做饮食健康啊、建议啊，或者是运动的规划啊，或体重的管理。像我自己也会用一些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去记录说，哎，我是什么时候帮他们做驱虫的啊，做的是驱虫是做外驱还是做内驱，都去做一些记录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啊， AI 不是来取代你的，而是帮你更科学的爱你的毛孩。当然它也不是最完美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在使用智能猫砂盆、喂食器这些设备，也有几个感受。第一，每一只宠物真的都差很多，猫跟猫之间的个性、作息差异都很大，有时候 AI 可能也会去做一个误判。那像也有可能是数据还不够多，因为像模型这种东西都是为了让你去教它，或者是给它一些相对应的数据跟资料去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一些识别是不够准确的。再来就是设备本身可能也有限制， 比如说体积比较小的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愿意带一些穿戴设备，所以它现在的阶段啊，更像是辅助工具，而不是完全依赖。我自己个人是很期待未来会变的一个方向是，从预防到监测到诊断的一整套系统。未来啊，我想可能会变成这样，平常啊，这个 AI 就帮你去记录一些日常状态，异常呢，就第一时间的去提醒你。就医的话呢，直接就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数据给到医生，甚至更进一步，每一只的毛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健康模型，不再是通用标准，而是针对你的毛孩有一套专属的数据。说真的啊，以前养宠物有点像在赌，赌它不会生病，赌它可以被你及时的发现它的异常。但现在啊 ，AI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把握感。但我也想说一句真实的话，再厉害的 AI 也取代不了的是你对它的观察和陪伴。像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它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叫声，我其实就会比任何的设备更早知道它今天想要干嘛，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 AI 很好，但是呢，你才是它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希望未来可以一起把养宠这件事变得更科学，也更温柔一点。
0: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道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化到三天的现场。两化国家一直在高度关注残障人丁的权益保障和发展事业，也随着大陆数字经济来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已经到达超过传统那种的范围，可以为残障人士来开辟更多元的一些就业，也代表各个所在透过技能培训啊、直播电商、互联啊等等创新的措施，哦，来帮助残障人士来就业，会当实现诶就近就业。那么未来要安怎来依托诶科技，哦，来更加好诶，让残障人士实现更加高诶品质、更加充分的就业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4: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义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6: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1: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7: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 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8: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效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北京的市花吼，月桂迎来大开的季节吼，伫个北京的几啊头巷啊尾啦，伫个大路啊顶面啦吼，拢会当看到吼，有这款的花蕊吼是水当当啊。也根据了解，全长是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会伫个今年11月份全面完工。那到时阵啊吼，这条路顶的月季花环吼，会实现闭环，都是全部个整合。那为什么今年北京月桂啊开到遐尼啊水呢？吼，北京四环有一环来种月桂，需要偌尼啊多月桂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丽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

0: 校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1: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0: 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1: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地在路边生长呢？
1: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儿，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用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得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箱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0: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1: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得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2: 我估计啊，这是蔷薇科哦，这种蔷薇属的植物啦，是亚蔷薇属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我估计哈，还有咱经常讲到的玫瑰加蔷薇，但是真多人啊，其实无啥啥，我们这样打一个是打一个，有人高度来总结讲，会当吃的是玫瑰，会当。

0: 看的吼，这是月桂吼。那这个时阵吼，就有人来哦，来呛声讲，我买的鲜切花是玫瑰，唔就是用来欣赏的吗？那么到底真相是安怎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有请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苏军的介绍。
1: 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鲜切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啊。如果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十二月份，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那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有点像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形成褶皱那个样子，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在故宫博物院有一间很小间的房间，不到五平方公尺，不过算是我们中国古早上界精油上界讲究的书房之一，天下闻名，它就是乾隆一世人最喜欢的所在，瞻禧堂。有人会问，就是说皇帝他们这么好业，乾隆为什么将这册房收集的这么小小间微微碎碎呢？原因可能是跟古早人对房间的风水的要求有关啦，吼。咱去故宫博物院发现讲啊，那亲像皇帝啦、皇后啦、妃子，因困的房间哦，拢唔是真大间，跟咱想象的无同款，对不对？那么古早人实际上是讲究畅风助气，这种气啦是咱人性命的根源，吼。
6: 神清气爽，咱个别听过吼，
5: 这个气吼，就是讲你性命咱有够压啦，那是气散去吼，一个人规工都是安尼懵懵啦，吼。一咱人吼，点上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伫个厝内。那么这个厝内，若是讲无法度助气，那身体也袂真好，吼啊！重点就来呀，要安怎助气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晓武的分享。
7: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啊，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这两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啊，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

0: 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三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三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托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好，明天不下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总是说福清黑天是福建省和运中的容量最大的黑天几次，累计安全发天超四千亿土，为东南沿海能源提供保障，都是大滩发展专业强劲的动力。今日的福清黑天几天地半年，三十四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黑天几天转型升级。爱的智慧应用同关键设备都有内在，以后处理黑天几天运营效率稳步提升了。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快北京，伦巴索中小学打破高原围墙的汉字，公园地。

0: 等落年初今年到今年有米散发的详细内容。
1: 油菜又油料，
2: 散发有米套，
1: 有米散发，
2: 有青米的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0: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太的年纪有米散发，也可以做成人数意。总系涉团福前黑天系福建省和原装机容量最大的黑天集体，累计安全发天超四千亿土，为东南沿海能源包容，绿色大滩发展进入强劲的通能。福前黑天集体二零零六年挂牌，竟然正好年系二十周年，从滩涂防堤石铺到完成六台机子自然台山，福前黑天安全生产总体数控采控。今日嘅福前黑天集体直播呢，三十四项智慧应用，二十五项观看视频，六小时嘅使用，持续支撑黑天集体转型升级。而啲智慧应用同观看视频都有哪啲？以后此类黑天集体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啦。我哋来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3: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3: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5: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3: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5: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3: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5: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3: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

0: 液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电脑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哈，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食又有料，神法又味道，
2: 有味神法，
3: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4: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阿的人嘅有味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上课电工人草木与课本天梯做教室。 我北京的伦巴索总小学打破高原微笑汉字，工人底背的自然课堂已经录音到。小朋友为策划和灵感，诗篇究竟是朝汉的书，攀爬树木，观察飞鸟，介绍自然的奥秘。而第三六家和北京的户外课堂都拥有着共同的名，向六号工人。一套六号工人的眼神，连片的工人肉体，唔猜只系小汉散步的四处，唔少工人已经变身为开放胸上的户外游人空间。
5: 小朋友行出教室和工人底部的劳作和肉体探索，户外课堂能不能小朋友带来耐得唔一样的成长思维呢？上次工人以后变成有着户外爱好身体，还得来唐总台记者给报道。
6: 我现在做的是圈圈绳这样的一个座椅，
5: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在北京丰台区庄姨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 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砖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 打造公园景观，
6: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以公园为载体。 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EPP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
7: 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5: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数字鸟巢。学生郭思义说：“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
6: 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他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类它的活动情况。
5: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 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8: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 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
0: 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6: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1: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6: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2: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6: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3: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4: 和睇了桥学的台湾产人案案，当叶海闪回香港到北京的小朋友，在工人地位上课观察测绘的时候，熟悉的画面里瞬间也是涌上心头。在上当创业小时候，那段广天狼

0: 对那草丛底部自然口的父爱搞好时光。在其看来呢，两岸都培育儿童的智商为一种更温柔也更广泛的教育观念。最后的课堂从来不只在教室底部。将来呢，按按掌同我等一下回忆，亦可以阳光下观察昆虫，或农场底部丧尸留作的成长片段。我等一下来探讨，当小朋友的树状触摸到泥土，当其等人的木柱望向整齐的草木，究竟有哪啲更加珍贵的东西，可以慢慢生根发芽？
1: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日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年纪有咩想法，我嘅主持人苏怡。今日一度嘅父母和小朋友嘅教育路向，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喺粉丝上，亲子关系也经常会出现紧张嘅情况。但你如果我等把人生看成系一场漫长嘅马拉松，出外面跑，有一个成绩，可能一天嘅小朋友是跑时系嘅位置，但能一天佢跑极人跑极稳，记得可以复原嘅养成嘅习惯呢，也系同样重要嘅。爱的习惯是父母留给小朋友用给他们终身受益的财富。今天节目里，台湾老师廖家欣将同我们分享和成绩之外，父母可以处理培养小朋友几下子新习惯，从学会脱力做事有必反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爱的看似日常的小事，其实你是教成的小朋友未来应对学习工作同生活的核心能力。我们以下来听廖老师的分享。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啊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 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他就敢于温和坚定的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甚至是爷爷奶奶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整理房间主动担责任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

0: 拍阿爬
1: 拍阿爬
0: 爬竹丝
1: 拿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呀公公秀才龙呀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分享

0: 以上说他令人的有秘神法我可以做成人数意讲到失误中国人有千百种智慧智慧的广东人的为了上述一份神秘也面到为不少的喷法如果话其中最硬功夫最富靠实的失法呢一天要不可以偷名出来用灵误我想平常可以偷出来我们必须试着提防顺德假如你我们一下谈的蜜桃调查人一下走进顺德市郊的厨房造成一套无骨之误的好食的必感
1: 苏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2: 顺德我们是双鲫鱼塘嘛，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好像鲮鱼很多个做法。
1: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2: 好嘞。
3: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2: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1: 这一条是什么鱼？
2: 鲮鱼。
1: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2: 胖头鱼。
1: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很重。
2: 慢慢来。
1: 过来啊，好。
2: 过来就放了吗？
1: 放手了。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儿
2: 不是撞青，它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银形的轮，这个鲮鱼的特征
1: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2: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1: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2: 它里边没有银色的吧？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1: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2: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1: 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鲮鱼，是吗？
2: 对。
3: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鲮鱼，有点困难。
1: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鲮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2: 就一道菜。
1: 就一道
2: 啊，酿鲮鱼。
1: 哦，酿鲮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2: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1: 好，酿鲮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2: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1: 您这是在给他？
2: 我们要酿鲮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1: 肉和皮分离。
2: 啊，靠边。
1: 哎呀，就开始呢。
2: 啊，
1: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2: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1: 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2: 皮不破，
1: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3: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鲮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鲮鱼皮。
1: 这个酿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2: 就是这个意思。
1: 总之这个酿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2: 对，
3: 转到眉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1: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2: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你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1: 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2: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3: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1: 切这么薄吗？
2: 对呀。
1: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2: 对呀，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3: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 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2: 本来曾祖父传下来那个呢是珍珠，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1: 父母放心吗？
2: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啊。
1: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2: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碰身，才顾客人吸引。
3: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1: 下一步呢？
2: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1: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3: 桑叶尖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后和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淋鱼泥，搅拌均匀。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淋鱼的馅儿吗？
2: 对，
1: 馅儿都做好了。
2: 做好了。
1: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2: 等一下，我们先把淋鱼酿好。
1: 还没轮到甘蔗。
2: 没轮到它。
3: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锅入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1: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2: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1: 相当于是胶水。
3: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鲢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2: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
1: 架子，哦，听明白了。
3: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1: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3: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1: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3: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1: 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大家去。
3: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0: 好，各位朋友，以上最近每日鱼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鱼米神法，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唔做人生。
0: 首先啦，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乌卡贝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

0: 否系穷人嘅现代化套路行扩铺前行？接下来我哋下警署嘅飞行嘅报头去详细了解一下。
1: 今年嘅中国，一场关乎人同自然嘅生态变革就嘅深刻发生。毕竟 PM2.5 监测试剂13年来变化显著 ，PM2.5 人均浓度从89.5米克每立方米降到为27米克每立方米，北京南已经系成为嘅常态。全国太溪污染治理搞出了两年的蓝天成绩单。新热蓝超泛滥的太湖，今下也是碧波万顷，水清干大。十多年之间，太湖中林浓度下降近30%，随着从四类水升为三类水。全国水污染治理中层推进，一副清水绿岸、五常千代的生态发展是慢慢的铺开。江苏省施主司吴江区的居民范思敏对这个变化后就有十分大的感触。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常态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为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同的路线图。蓝图快手重彩落实，开局之言，一系列新政策、新机制和 message 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首先是制度体系更加的严密，我等国家颁布世界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态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吸收，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立竿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是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后，我等国家将会以新首档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接下来实施五期间后，下届人乡广东梅竹就立足生态发展起定位，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太溪污染治理、环境空气质量保持海广东前三的前列。2021年到2025年，梅竹三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和2024年的时间是排名前三第一，其他的四年呢都是保持海前三第一。今年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AQI 是99.2%，高于广东前三监测4.3%，重回广东前三第一。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梅竹市呢是以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降低社可来物 PM2.5 浓度为主线，积极实现新标准变化，持续开展太溪污染工业园、阳城园、怡通园同的三番园的协同治理。针对人防人化抛逐散散的环境污染问题，今年春节期间呢，各协各部门是压实责任，加强宣传，强化监管，梅竹各县市区空气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消除的污染天气。2026年第一季度，梅竹三期空气质量总体为优良 ，AQI 达标率呢是100%，广东前三排名第一。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广东前三第一，该第一季度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稳定 ，AQI 达标率介于95.6%到100%之间，各项污染物浓度都是达到为国家二级标准要求。其中，太浦县、平阳县 AQI 达标率都是100%，排入海广东前三县区级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前十位。太浦县排入海前三的第五位，平阳县是排入海前三的第八位。今下话后，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也是从太江太河向群众身边。

0: 那紫柳同小米水体是人生呢。山西省太原市鸟类入园师高秋生安尼讲：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品种也更加为牢固。今年后，我们国家持续的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集中推进300公顷、强创高原生态保护、枫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今下话后，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大势更加的亮眼。且直到今年的新一代，我们国家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大概是24亿千瓦，6天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该区域然后，紫光天息平原新型智慧独立储能项目二期，在广东梅竹就会顺利的实现变妙。这一则项目计划在六一大正式进入到商业运行，到时候将会进一步处理广东东部地区的新能源效率和天然的安全稳定运行。平原新型智慧独立储能项目是采用的紫光天息次组安置全球领先的集联型高压吃瓜储能系统，通过自主研发的 5S 潜藏技术以及 AI 实现从设备到云端的智慧协同管理，确保储能天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这作为梅竹布局的重点绿色能源项目，二期项目已经在去年顺利实现变妙。目前项目团队正在建罗美股进行变妙后的最后调试和监测工作，确保项目年海建人的六一大平稳较好的进入到商业运行。项目前面商运之后后，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去谈一下梅竹平原新型智慧独立储能项目负责人吴国良的介绍。
2: 平原储能项目一期为100兆瓦、200兆瓦时，二期规模100兆瓦、200兆瓦时。一期在去年11月27号，进入并网商业运行；二期在去年10月份开工，3月份完成施工任务，今年6月初进入商业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我们梅州地区电源结构，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和调频能力。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则项目为广东省二零二四年头一则通过的太行天命者储能天仓，已经列入到广东省二零二四年重点建设项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新型储能充态应用场景计划清单。今天说，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大碳生活是成为的一种风尚，绿色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国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法平安的介绍：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强山，强山天不负人。企业在15的新起点上，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以更加更天的步伐向前迈进，更天不移的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快速天然地流水情的迷离中国新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5: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4: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6: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谈话题呢，就同先分享到嘢。
0: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框，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下载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6: 再来一首歌曲歌呢，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7: 但钻岩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艾登人的节目。咩想古人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飞涉四海风化。近期也好，艾欧中文化会推出七夕的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来去回顾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为相信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广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节目热播出来是《文博会够精彩》。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本称之为中国文化产业体育展，可为期五日的第22届文博会时间段为何？6320家展商是线上线下设计，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今年的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还有广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同地区，32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会的阵容更加强，国际朋友圈更加的广。来去听一下深圳市文化广天旅游体育 QQ 站刘磊的介绍。
1: 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第22届文博会燃烧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喷展模式，共设置8个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同达5个专业馆，并在海各个展馆都会设置34个系列专业展区，聚焦文化产业师资化赋能。嘅其中啊，嗬，喺深一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讲修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雕工、梁家、木制一道标志性的颜色，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筑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号称一座文化太师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理三一神奇、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杨晓英介绍讲，
2: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晋文化的独特风采。另外就是在山西展区内部，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区，在这个体验区呢，入驻了有小西天悬塑，这个在黑神话悟空以后也是我们比较出圈的一个景点，还有陶寺、五台山，有这些主题的一些数字体验项目，就能通过带上这种 VR 的设备，直观的感受到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这种非常切近的体验了。另外就是在展会期间还演出5句永乐未央的复刻版片段，还有原创的舞蹈斗拱之间，尤其是这个永乐未央复刻版的片段，我会配合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
0: 中央位于12号展馆的南京展团竟然是第900参展的，今年出现围绕的世界文学之都、 AI 前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通、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啊，作为南京展期最先迎接眼帘的文化热潮，世界文学之都板块就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把南京千年文脉浓缩在方寸之间。南京展期现场负责人曹日介绍讲，
3: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

0: 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干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万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1: 文博会唔单止系文化产品同项目教育嘅重要平台，更加系开展文化教育嘅神通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嘅实践工坊。其中啊，嗬，文创中国主战区系文博会最具有吸引力嘅核心战区之一，九泰展览展览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沙玉介绍讲：
2: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个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聚集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文脉绵长，博物自知。今日嘅文博会九号馆，头一摆会是被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深圳代博物馆等，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嘅文明对话。其中啊，吼，恭王府博物馆以“福运平常，再起新装”为主题，带动恭博礼物登场，前方为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同产业发展成果。永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讲：
3: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首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1: 那我也好，以东方美学天工草物为内核，相信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这届文博会的业态亮点，令到观众也好邂逅传统戏院同当代神话的相融共生，赋予场东方美学颜色，深度地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教育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方山玉安来介绍讲，
2: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集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1: 十五号展馆是一个台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烈潮头之姿，前面的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92发展政策包41周年的成效。广东展团处批方南方文化三强交易所总经理纳铁亚介绍讲，
4: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1: 基于该文博会以 AI 前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师资技术同文化产业前链条的深度融合，甚至文化科技馆打造为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物欣赏师资演艺展区，并展开11号展馆创新期盼 AI 切磋体会创意实习同互通互通。海基也好 AI 学习同空场杀机 Way to AGI， 即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一个月和全球48家上市持续期盼的 AI 切磋体会带到为文博会现场。今年就不单止是一摆展览，更加像是全球 AI 杀机生态的一摆实重亮相。Way to AGI 发行人史奇介绍讲，
5: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一上七文马，一展浪风法，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22届文博会都会的每一处广场都表达了文化的本土，每一份创意都彰显出了时代的发力，既以从文化加科技的声音来和拨乎其时，向海内外的宾客展现出了九个的精彩。
6: 好汤和云汤，上汤手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6: 欣赏唐韵汤。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物跨年物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讲物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你还坐地喺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带下来为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后将会同一齐进入到客家语文欣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艾先生来了。
1: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河，烟云从前。
2: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1: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2: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3: 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5: 我是小薇，欢迎转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6: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3: 听众朋友，好，节目正开始哈，我哋先同来去欣赏到一台乐曲。

0: 听众朋友，唔知咱谈到嘅系著名客家《汉调整曲出水帘》嘅片段，佢系咪俾你带来一种幽深雅逸嘅感觉呢？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呢，喺你面前准备嘅曲子就系《汉调吟乐》。
1: 嗯，今日头先谈到嘅整曲嗬，古整曲出水帘呢，就系既保留嘅中人吟乐嘅古朴淡雅嘅一种风貌同埋音韵啦，嗬，又融入嘅南方吟乐柔美细腻嘅格调。佢因为啊，汉调吟乐源于中原，又称为国乐、爱江山、广东汉乐。在广东的东浦地区，还有福建的西浦地区，来是广泛流传的话，哈，是广东民乐的重要乐种之一。佢吟乐界的专家就认为啊，汉调吟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朴优美，典雅泰方，可以称得上是两难一技法。
0: 汉调吟乐有曲目六百多首。分典礼音乐、排夜音乐、风俗小调、曲艺音乐等。著名嘅呢，就有我哋现在听到嘅《出水帘》，还有《过江龙》、《崖山爱》、《柳油剑》一类嘅几十首曲目。
1: 嘅就等下来后，我哋继续来去同听众朋友欣赏一下呢一首汉调音乐嘅经典曲目《出水帘》。

0: 嘅漢跳音樂啊，嗬，係佢保留嘅古中珠漢樂嘅特點，要南北兼修。宮廷音樂同搭民間小跳並修，唐詩來呢十分嘅流暢，而且係古朴典雅。
1: 按照傳統嘅演奏形式同搭長期嚴格嘅演奏習慣以及唔同嘅用途，廣東漢樂分為思想音樂和往辦嚟做，喺度係儀樂或者係情樂、中軍辦音樂，係要白演。民间泰锣鼓同埋庙堂音乐唔太类。
0: 首先啊，嗬，老听众朋友来去介绍一下思想乐，嗬，也俗称佛像索。今日出喺我哋讲到一只广东汉乐当中最为普及、最为大众化嘅演奏形式。嘅演奏嘅时节呢，以头弦或者系提壶来去亮奏，譬如扬琴、三弦、塔诶、夜壶诶啲乐器。
1: 下半年我哋来选上一首思想乐合奏《百家村》，其用头弦演奏主音调，譬如塔诶同那扬琴等乐器悠扬通弹，我哋来收听一下。

0: 嘅广东汉乐嘅天意旅游号系浅乐，又称为怡乐。其追求呢比较高雅嘅演奏形式，经常呢系欢迎雅士发通来嘅。其演奏嘅时候吼，乐器比较少嘅喎，主要呢就系用古筝、琵琶、乐府、通宵一道，人称筝琶府。
1: 交通压抑艺术嘅汉乐由古筝、琵琶、乐府、通宵等合奏而成，古朴、典雅、流畅、优美，充满了诗情画意。
0: 今天下课，我们就老听众朋友一起来去欣赏一下艺术交通压抑。

0: 铁三类系开乐梯锣鼓，又称白演。其主要发通以民间人神衰飞，或者系老人时候一代嘅传统客家正业。其以唢呐为主轴，搭结乐有梯鼓、唢、丝锣、梯小拍、旺锣、铜剑、箫锣、马锣。
1: 好，听众朋友，嘅我哋而超热情嚟去欣赏一下艺术彩打乐、银柄客。

0: 听众朋友，去下排嘅节目当中，我哋用苏正明介绍为广东腔乐嘅二三种种类，我哋用将去往后嘅节目当中呢，继续同我哋介绍广东腔乐。好，听众朋友，以上出嚟今晚嘅艺乐综合卡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廿位收听
1: 嘅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艺乐综合卡，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乡亲，那听咱的节目吼，那是也袂下载使用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客户端，贝娜给你推荐。下载以后可以大碟云听顶面来收听咱的广播节目，可以当随时留言互动。也伫个用视频即个客户端内底咧，乡亲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吼，即两个小号会当看到丰富精彩的短视频，欢迎乡亲来捧场到支持。接下来，本啊简单介绍一下即个时段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是有法斗三工吼，即部分咱做回来关注两岸交流资讯，咱来关注到四库全书伫两岸文美相连五团圆。另外，阁会介绍到一位咧做种苗的大农詹明宝先生，伊的田园扭带。也说了来，咱阁会关注到福建漳州吼，最近有举办千代记忆档案资料征集动员会，和台湾义勇队家属座谈会。也说了来是法律时间的部分吼，咱头先会关注到资讯是讲到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伫个今年的九月一号开始要来施行咯。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福建第十三馆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发布的代志。也说了来，同款是有案例吼，要甲

用国民经济甲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内容，像是咱阁会了解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要安怎阁较好诶赋能咱福建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当讲这嘛是咱福建发展诶其中一个关键。听候甲乡亲到点来关注。也这是这点钟和咱融合到点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到这，做会来听歌。头先要听到的是李丽芬甲咱带来的老歌《爱不释手》，最近啊，伫个即个社交媒体平台顶吼，非常的受欢迎，做会来欣赏。

0: 也公款，我的版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咱进入今仔日的头一个主题，吼，有法斗三工，先做伙来关注两岸的交流资讯。头先本阿要甲乡亲来开讲讲到的，这是伫个咱大陆甘肃省图书馆文殊阁素口全书总书馆内底啊，有一位来自岛内的大包，是看甲足欢喜的。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院长房明珠先生，伊啊看到文殊阁版本的《素口全书》的真迹，是欢喜甲唔知要安怎讲。伊讲啊，唔那是欢喜，佫较侪是激动。全世三部半的《素口全书》内底，独独这个文殊阁的版本，伊无亲目看过，只像是算是现观望咯。在今年五月中旬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做编辑见证文美相连北京甘肃台湾素口型活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参访了国家版本馆、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真多所在，我国素口全书文言阁版本、文定阁版本和文殊阁版本的传承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两岸文美相连。也讲到素口全书，吼，这是咱乡亲拢真熟悉了解的，是咱中国古代上界大的一部藏书，基本是概括了乾隆中期以前咱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总的字数要达8亿字。也为着有效的保存这部鸿篇巨著，素口全书有编写了7部，分藏伫南北7阁。不离个，伫200多年的时间内底，7部《素口全书》的命运是起起落落，经历了真侪风风雨雨。收藏伫中山国际市甲北京圆明园内底3部半《素口全书》，已经伫个太平天国运动甲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阵飞弹杀落。另外3部半《素口全书》，现主时阿个留伫个即个世间。也即当中，文言阁版本即马是存伫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定阁版本是现存伫国家图书馆，也阁有文殊阁版本即马是存伫个大陆甘肃省的兰州市。也现时保留完整的3部定本，分别收藏伫北京、甘肃、台湾这3地，等咱中华民族的文化血亲，见证了咱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文脉。北京甘肃台湾保存的3部《素口全书》，可以讲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瑰宝。也有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先生讲，希望通过安尼的活动，将这3部《素口全书》连接起来。连接内底细节，会当讲予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感受，更加具体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林天林先生讲啊。文殊阁版本伫个字体，吼，也够每一行的这个距离，就是咱讲行距，一直到准确古册这个木鸭的款式顶面，拢甲文言阁版本是真相像的。会当讲，这就是两岸文化同源同宗的深挖历程。也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朱惠良，伊伫个活动当中就注意到，一般古册顶面啊，拢会有迄种时间留落来的生果的分量。也夹来林叔讲，这是古册老人版。不离个文殊阁版本顶面，基本上看袂到这种老人版，有淡薄薄啊，迄个斑痕的颜色，就算有，也是颜色真浅。伊讲啊，素口全书的流传过程，等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苦难，一直到现主时，才会古册有哪会当保存落来，是咱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言阁版本的《素口全书》，这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版精装32开本。为这时开始，深藏壁虎的《素口全书》进入大众视野，带动了两岸各界人士收藏研究《素口全书》的一个热潮。 也根据来访的台湾嘉宾回忆讲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文言阁版本，迄当阵出版大约是300套，虽然价钱是太贵了，不离个真紧就卖了了啊。林天林先生甲记者讲，迄当阵要卖着几本，主要是要来做研究用的。也伫个大陆苏克烈也印出了一段思乡地远的故事。在甘肃省兰州市的苏平镇，也有一座收藏苏克全书影印本的书院，就伫个大山内底。这座龙王池苏克书院是最近这几年由大陆民间人士来投资打造的，佮收藏了大量国学典籍影印本，佮无定期的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演安尼一挂活动。也来自台湾桃园的学生陈和平看了以后就真感叹，伊讲啊，这个所在的藏书规模遮尔大，就予伊那走入一座真大的黄金册店相款。也即摆的苏克行嘛，予伊增长了见识。伊讲苏克全书虽然本价两花，却予伊感觉讲是咱中华文化当中的思乡气汇做汇了。也参加这摆苏克行的台湾新北的一位查甫囡仔何家珍，伊就讲啊，希望两方之间这落款的交流活动会当有搁较侪，予伊甲同学拢会记得家己就是华夏子弟，两方是同根的。也伫2011年的六月，伫个两方优秀技术斗阵推动下面，分离大约360年的富春山谷图、这个圣山图甲无用书馆，伫个台北是合璧展出了。迄当阵正做咱中国艺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也是两岸交流当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摆文化盛典。也即座中华文化瑰宝苏克全书的文化交流，是以古册来见证了文脉相连。咱讲现时有哪有袂少隔海相望的遗憾来期待圆满，比如讲中秋贴、闭关贴，含加快雪时情贴。什么时阵会当三喜重组？也够新秀婚礼的台湾家居加山西苏州的北归泽天都高层青不照塔，也咧等待合璧的迄一日。文物合璧，那是艺术的呈现，同时也代表了一段历史，承载着两岸民众团圆的一种心灵寄托。希望未来有一日，北京、甘肃、台湾这三地所收藏的苏克全书，也会当有机会自修。这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院长房明珠先生伊的心愿，咱嘛希望讲伊的这个心愿会当早一日实现。也讲了两岸关于苏克全书的一摆文化交流活动，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吼，这是一位伫个大陆咧发展的台湾农民詹明宝先生伊的故事。也最近乡亲也是有机会吼，来到咱福建厦门，吼有时间可以来到福建厦门东湾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底育种大棚来看卖的。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育种大棚内底啊，看起来是绿森森规片呐吼。开春以来，这个大棚内底种苗就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大陆各个所在。咱讲到的这位詹明宝先生，伊是来自台湾嘉义，吼，来厦门发展已经有10多年了。人讲伊是种苗厂，吼，做种苗的工厂。也伊本身是百里种苗厦门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伫个春天时，伊滴是真无闲，吼，来做育苗的代志。也伊大伫厦门发展是真专注，来做种苗的培育。伊将绿色的产园变作纽带。来连通两岸农业发展的上新成果。詹明宝先生，伊是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毕业的，长期在做园艺育种一个领域的代志。也伫一摆过一摆的两岸农业交流当中，伊真切地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工业

前景甲武汉的潜力。所以啊，伫2014年的时阵，伊就决定留伫大陆来投身青菜种苗培育事业。也陈明宝先生伊感觉讲，台湾甲大陆的农业互补性真强。伫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是精幼化管理的经验，不离个大陆地理环境好，市场阁真广阔。这个百里种苗公司啊，因的业务最近这几年是增长甲真紧，种苗产量为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度的跃升到现主时已经有1亿2000万株了。也因的销售版图也是不断的拓展，为第一早是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这些省份，现在已经到达延伸到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加远的所在了。也陈明宝先生说啊，现主席大陆正在全面的推动乡村振兴政策，因感受到向前行的强大力量，希望通过良政、良法和良品，也来助力大陆的乡村振兴。也讲了厦门的这位种苗商哈，詹明宝先生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关注到这个交流消息，是讲到福建漳州最近举办千代记忆档案资料征集档案会，和台湾义勇队家属座谈会。最近啊，福建漳州市档案馆因联合漳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到底呢举办了一场弘扬两岸爱国抗战精神、守护家国一体共同记忆、千代记忆档案资料征集档案会和台湾义勇队家属座谈会活动，也目的就是要以档案为纽带，来挖掘漳州甲台湾的历史渊源，敬上两岸爱国抗战文脉，持续拓宽档案征集的功德，来打造有辨识度、影响力的漳州千代记忆档案工作品牌。也媒体咧报啊，讲迄一天的座谈会气氛是真好吼，真热烈。台湾义勇队含抗日志士家属代表，因亲情队的先辈，投身抗日、守望家国的公营事迹，也表达要传承先辈精神，守护共同历史记忆，以系漳州台湾血脉亲情的真挚的心愿。也漳州各个管区大连负责人也表态讲啊，会充分发挥大连桥牛扭大优势，广泛的联络发动广大大胞大叔，来助力千代记忆档案征集工作愈做愈扎实。两岸同根同源，本脉心系相传。咱了解到讲啊，今年以来，真侪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的后代家属，因心系家国、情牵文脉，真积极的无相关政家族珍藏史料。伫漳州市大连积极协助对接的面，台湾义勇队队员王正西查某囝王永红，也有台湾少年团成员蔡东南的查某囝蔡丽丽，和陈金蝶的后生陈仲凯、柯景辉的孙陈明等这些家属代表，今后就将厝内珍藏的往来的批相片、视频、研究资料等珍贵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档案资料，总共是100多件，无相的捐赠给漳州市档案馆。也现主席漳州市档案馆已经系统整理和编印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档案资料汇编，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和两岸先辈这种弃城报国、牵手抗日的爱国精神，会当更加广泛的传扬，影响更加侪人。咱知影讲，漳州是台胞的主要组织地，加台商投资密集区。前台记忆档案资源挖掘保护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方式成果了。高家现主席漳州市累计征集前台记忆档案资料10000多件。漳州市档案馆也已经完成19集的千代记忆档案故事创作，加4本漳台相关资料的编建。千代记忆专队阵列式即马建设也来加紧推进，也阁有漳台档案资源挖掘、典藏保护和活化利用，成效也是愈来愈明显。也即边活动主办方漳州市档案馆含加漳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因着讲啊，漳州刷落来会持续以档案为媒，以历史为桥，来坚守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弘扬伟大爱国抗战精神，持续来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加情感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这是咱一开始吼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的两

看交流的资讯。也讲到这个，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黄淑芬甲咱带来的幸福，就是亲像安尼开开。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欢乐时间。

0: 交有两番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这也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稍落来花落时间，吼，咱先来关注资讯。要讲到的头先，这是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今年九月一号开始要施行。这是咱徛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最近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要咱讲到这个城市建设档案，是指伫城市规划建设涵盖伊治理活动当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甲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影像等等无相形式的历史记录。也咱了解到讲，这个规定啊，目的是要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有效的保护甲利用城市建设档案。提升城市建设档案信息化水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当中的作用。也根据这个具体规定啊，工程建设单位应该在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之前，向城建档案机构移交工程档案。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了后形成的工程档案，应该在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以后的三个月内来移交。另外规定更明确，讲城建档案应该要按照法律规定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该要积极的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 CIM 平台来提供支撑。这是咱一开始要关注的法律资讯。接下来，搁要关注到的，这是咱福建吼第十三馆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发布的代志。最近啊，福建省批准发布第十三馆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 DB35T 2325-2026地方标准，也这个标准是八月十一号开始要来实施。这个标准创新的提出，有福建特色的。总平台到二级平台到服务站点，安尼三级协同联动服务的模式，未来实现主管统筹、区域协同、网点延伸，对平台建设人员配备、主管保障来做出规范，为福建省的第十三馆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利便化提供一个制度的遵循。也咱关注到这个标准是结合着创新主体需求，明确第十三馆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公共服务内容，配套非公共服务对接清单，支持面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新兴领域来提供定制化的精准服务，统一通用服务加三级协同联动流程，建立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加第三方评价，安尼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用动态管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来保障第十三馆公共服务长效优质的供给。另外，咱个了解着讲，这个标准也传播了福建省第十三馆全链条公共服务地方标准的空白，会当进一步的规范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效能，为第十三馆强性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伫个咨询过后吼，咱就到点来关注案例。也今仔日咱们做伙来了解到这个案例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因来提供的。也讲到的是节假日的加班费敢会当退倒来。也咱先做伙来了解这个案情吼。咱讲到一位男性呐，伊是2024年一结婚，有来到厦门一间汽车服务公司做前台接待的工作。那时候双方没签书面劳动合同，就约定每个月可以休困四日，也每日上班的时间是早起八点到晚上六点半，中午是没休困的。 那当时公司是通过股东的个人效号按月度来将工资发给谭显。也在2005年的3月3日，谭显就以公司无足额的发工资，搁改降薪，吼，安尼一寡理由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搁去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改拨发工资、加班费，无签合同两倍工资加经济补偿等。也公司是辩称讲，谭显伊家己负责客群工作，却从来无对加班提出过无相的意见。达个个休困四日是双方约定好的，法定节假日正常上班，无属于加班的情形。也对有安尼一个案件，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伫个审理了后，就认为讲，这个公司是实行标准工时制，并无申请综合计算工时或者无定时工作制。也根据谭显伊交出来的课困表。伊伫个2024年的3月到2025年的2月这段时间，休困日加班总共是56日，法定节假日加班是6日。公司嘛无法度证明发给谭显的工资内底已经包含了加班费。另外，公司确实存在有扣工资的行为，所以谭显因为安尼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院就做出判决了。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伫个2005年的3月3日解除，公司付予谭显无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价、经济补偿金、工资，也佮加班费等8万外块。也公司后来有去上诉，理性反映是调解来结案咯。也对我安尼一个听起来唔是真复杂的劳动争议吼，安尼一个纠纷，唔知讲咱心机边啊乡亲，你是甚物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助理王中安伊的解说。
3: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0: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者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不得克扣劳动者法定休假日期间应得工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劳动者要保留好考勤记录、加班通知、工资条等证据，增强依法维权能力。用人单位要树立合规用工意识，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等流程，避免因违规用工承担不利后果。
1: 确实，拄则咱听到的案件承办法官助理王重安吼，伊咧讲啊，劳动者有带薪水休假的权利。伫法定休假日的期间，用人单位应该着按照法律规定来付工资，袂用克扣劳动者法定休假日期间应该替工资。若是用人单位有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来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好，也今仔日的案例，咱就甲乡亲先分享到这块。也续落来，咱休困者继续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的十五五规约。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只咱听到的是李千娜甲咱带来的《嘟嘟好》，也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吼，咱进入融合观察，也欢迎乡亲继续来收听。也今仔日这部分融合观察啦，咱们继续来了解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勇争先，搁上战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内容。也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先生，伊为大家介绍了福建省国民经济加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也伊表示讲，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嘛是福建伫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咱讲到的这个福建省国民经济加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是伫个安尼一个基本定位的基础上，来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福建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咱福建省的发展蓝图。也看这份纲要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咱到底来听赵龙介绍。
1: 一是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并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新局面。二是突出奋勇争先，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即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实现这些目标，纲要还细化明确了五大类24项的具体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等16个预期性指标，以及碳排放强度、优良随地比例等8个约束性指标，并策划储备了15重大项目超过4000个，既立足实际又跳起摸高，做到了既有目标引领又有重大政策、重要举措和重点项目的有效支撑。三是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强经验，发挥

0: 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1: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份纲要是分作十五个篇章，来部署福建未来五年的重点任务。主线就是为了总书记为我们福建不畏的挖优虎力新福建建设这四个字来做好时间图。头先一点就是四种划定机制活力，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纲要将改革精神、创新思维加开放视野为头贯穿到尾。全篇部署了构建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等重点任务，争取以机制创新和活力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咱继续来听赵良省长的介绍。
0: 我们将以更活的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将以更活的机制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理清政府的边界，不折腾不缺位不越位，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加快建设效能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和廉洁政府。我们还将以更活的机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大力度投资于人。那么一方面啊，让人民群众尽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啊，营造人人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浓厚氛围，让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的涌现。
1: 第二点就是四种划定产业优，着力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咱讲到的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内底，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排伫十五项重点任务的头一位，凸显了咱福建俩产业、强产业、优产业的坚定决心。也赵良省长表示讲，
0: 未来五年，我们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创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新向优的新福建。我们将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协同，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40,000亿元。我们将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加快打造555X 的产业集群，力争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30%。我们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
1: 也第三点就是四种划定百姓富，则是推进共同富裕。咱福建的这份十五五纲要内底突出为民造福这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有设置七项民生福祉这一类的指标。各位了就业、教育、卫生健康、一老一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文化安全等，部署了210项重点任务。 是历次五年规划当中上届全面细致上届具体，目的就是以为民之心解民生之忧，以务实之故谋民生之利。咱继续来听赵良省长的介绍。
0: 我们将深入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进老区疏区振兴发展，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我们将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力争到2030年普惠幼儿园的覆盖率不低于95%，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80%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7岁等等吧，一系列的措施。
1: 也第四点就是市长划定生态美，要来加紧全面绿色转型。福建15.5綱要内底划定双碳目标，系统部署了积极运动推进加实现碳达峰，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点任务，坚持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来推进降碳、减少污染、扩绿增长，和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咱继续来听赵良的介绍。
0: 我们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的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的前列。我们将深入实施碳达峰的十大行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全面促进节约集约，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
1: 赵良省长在这次的发布会也表示说，咱的福是建设出来的，奋进新征程，咱会继续来巩固树立加进行正确政策观，换掉建设机制蛙、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将一张蓝图画到底，全方位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奋勇争先。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福建是树立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加实践起点。也咱知影讲，现时人工智能正咧加速的进入各行各业，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伫个15.5綱要当中，福建会按怎进一步来推动数字互联千行百业，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搁较好的互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接下来咱继续来关注。在这次的发布会上，赵良省长也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他表示说，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是咱福建发展的一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有指出说，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的改变咱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咱也感觉到说，在这轮数字化变革浪潮当中，谁敢学得早、脚手较灵接，谁就会当抢到先机、赢得主动，在科学竞争当中形成新的优势。所以，福建这次15.5綱要当中有专列一篇总共6章的内容，全面部署推进数字互联千行百业。咱继续来听赵良省长的介绍。
0: 那么，总的目标可以用4区和1标杆来概括。那么4区就是打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先行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示范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引领区，还有一个是数字化发展环境的样板区。那么标杆就是打造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的标杆。那么我们主要要从3个方面来发力。第一个就是

0: 赋能产业的发展，啊，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数字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啊，力争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在8%左右。
1: 嗯，德龙先生讲啊，这方面要来抓地龄三极化，实施临港地龄企业推出培育计划，加紧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地龄经济新形态。准备要用5年的时间，培育出1500多间临港地龄企业，打造出50个行业垂直模型，加300个典型应用场景。另外一方面呢，要来抓产业地龄化，就是要来坚定不移的推动传统产业的地改所转。无论是农业、工业或者是服务业，未来拢得爱用着数字的结果，实现地龄化转型。
0: 我们的目标是到15年末，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企业的占比要超过76%，继续处在全国的领先水平。第二个赋能就是赋能政府的治理，特别是完善数字政府基础平台的体系，构建数字移动楼的管理服务体系，来实现一网公开、一网办事、一网监管和一网交易。那么确保啊我们省的政务服务能力来持续的领跑全国。
1: 嗯，比如说大家较熟悉的一网办代志，现在是啊，大伫网顶可以办的事项比例已经超过99%了。德龙省长的表示讲，刷落来福建的关注高频事项，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到155的目期，要落对9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事项。又个比如说一网监管，伊讲啊，福建头先建成了民执法吼这个平台。规集行政检查等事项超过20000个，有效地解决了多头执法的问题。
0: 那么下一步啊，我们将加快平台的迭代升级，打造 AI 加执法的智能大脑，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啊，等等吧。第三个赋能呢，就是赋能民生福祉，就是以数字技术不断拓展智慧便利生活的边界，大力发展像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城市等，让人民群众啊共享数字发展的成果。
1: 嗯，也个比如讲智慧教育，德龙先生表示讲啊，福建会以智慧教育试点区、智慧校园试点校作为引领，深化临港地龄伫教学管评验转链条转环节的应用。到155目期，福建计划智慧校园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又个比如这个大家关注的智慧医疗，福建会来深入的推进3医1张网，就是智慧医院、智慧医保加智慧医药的建设，优化医学检查、检验、护理这样一些功能，不断提升民众就医体验感。德龙以下你说的
0: 总之啊，我们在15期间会进一步推进数字福建建设，那么通过数字的全面赋能来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的智能化水平。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融合观察，加乡亲做伙来关注着，刷落来咱福建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咱关注着福建省国民经济加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块。也咱这点钟吼融合斗阵行，大家乡亲行到这咯，感谢你半工收听。最后一首歌，李永和给咱带来的《不将就》，送给所有乡亲，也祝你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法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
4: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法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自总台。

0: 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1: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发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法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

0: 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嗯，
1: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华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华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1: 大家好，我是雅文。
10: 各位听友，在湖北天门藏着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余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11: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6: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弘、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 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2: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琢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6: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2: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他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他是为了表明他这个轮廓的棱线，他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6: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13: 这是首次集中展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6: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14: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15: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 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史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10: 全新亮相的史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麓，因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水中沙也，或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气，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得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2: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3: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 不可逾越的大同气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处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4: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3: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4: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宁柱、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3: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1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 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

0: 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 这个船吧，到镇以后了，它就往户口县以后了，它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它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帽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县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2: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3: 啥是油化石？
2: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封着的，他用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他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他就时间长了他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他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碛口古镇曾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捏合，
5: 怎么让孩子走进

0: 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2: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寻魂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听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5: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4: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清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清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5: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 还是以润寿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4: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5: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快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4: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5: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4: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5: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4: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5: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 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

0: 才能撞出火花来。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7: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道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是 Z 世代台湾青年林伯阳要讲述伊加武汉的经验。吼，那今天的节目，咱们来到顶关注，就是临江地名会当为咱。种人数开拓什么款的新路径？好，咱们来关注的这个是就业这个部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今天咱们头先来小八几位台湾的 Z 世代少年家，叫做林伯阳吼。李公李素年十几吼，伊头一边来到大陆，吼，伫武汉看到课本内底的黄鹤楼、视频内底的长江，含甲万松园吼，这份强烈的归属感吼，让伊决定要来到武汉拍拼。也伫个武汉的这段时间呢，伊唔限定休息着暑假的成功，而且找到家己的另外一半吼。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林伯阳的故事。
10: 近日 ，Z 世代台湾青年林伯阳从武汉飞往迪拜，参与武汉造新能源汽车的出海项目。这位斜杠青年已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
11: 我是20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那个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那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寻找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对，所以我来了台湾州之后，我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10: 林伯阳此前在台湾从事汽车销售行业，2024年他受邀参加武汉台湾周，第一次踏上大陆。他回忆到，自己就像个初次与世界接触的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
11: 最初的第一个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很热情。你就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10: 过往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林伯阳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选定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很受武汉年轻人青睐，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
11: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普及的。那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 对，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10: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逐渐被更多人知晓，也迎来事业的新机缘。武汉一家知名车企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
11: 武汉有台办，我们有问题我们找他们就好了，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
10: 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
11: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更的现场。现时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啦 ，AI 宠物健康科技吼，也正进入到咱的生活当中，吼、哦，为精准的监测诶，咱的毛孩子平常时的状态，诶，这种智能项圈吼，含个主动的猫砂盆吼，含个可靠管理宠物饮食甲健康的一挂专用的 APP， 有各类的智能的饲宠物的设备呀，已经进入到咱的生活当中啊，吼，因为当比人更加准确的，吼来监测。宠物的健康吼，那今天你接帮台湾青年李小敏要结合家己饲宠物的心得吼，来分享现时足夯的 AI 技术是按怎吼来改变大家饲宠物的生活吼。下边的时间再来听小敏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敏，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AI 话题最近超夯，所以我也想聊聊这个越来越有感触的话题。AI 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养宠的方式。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以前我们养宠很多时候是感觉派，猫咪今天是不是不舒服？狗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能靠经验、靠观察，甚至是靠运气。但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被改变。AI 的宠物健康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使用 AI 健康监测设备之后，宠物的疾病早期发现率可以提升。简单的说，就是以前可能等到猫已经吃不下饭不动了才发现问题，现在很多异常其实可以提前被发现被看见。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会觉得 AI 很复杂，但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像数据监测就是宠物一直在说话。现在有很多的智能设备，比如说自动猫砂盆，可以记录毛孩上厕所的次数，记录排便的形态、体重。比如像自动喂食器，记录的是宠物的进食状态，吃的量是否正常。还有像一些穿戴装备，比如说智能项圈，可以实时的去记录宠物的像是活动量啊、睡眠情况啊、心率的变化等等，它可以去判断是不是变得特别嗜睡，有没有焦虑不安，活动量有没有突然下降，这些其实啊都有可能是生病前的一个信号。那像疾病的预警啊，不是医生但却是比你更早去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模型啊，据说已经可以针对一些常见的疾病去做预警，比如说犬的小型的病毒或者是猫瘟，它不是在帮你确诊，但是呢，它会告诉你的毛孩可能有这个风险了。这对我们这种家长型养宠人来说，其实超级重要。再来就是像智能诊断，线上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了。像现在很多宠物医疗系统也都已经开始结合 AI 在线问诊，医疗的知识库啊、影像识别等等，像 X 光啊、B 超都已经在做这样子的结合。现实中啊，已经在用的案例，其实这已经不是未来，而是已经在发生当中的。像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宠物项圈，可以实时的监测健康异常提醒。然后像有一些连锁的医院也已经在用 AI 做影像诊断，还有很多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可以帮你做饮食健康啊、建议啊，或者是运动的规划啊，或体重的管理。像我自己也会用一些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去记录说，哎，我是什么时候帮他们做驱虫的啊，做的是驱虫是做外驱还是做内驱，都去做一些记录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啊， AI 不是来取代你的，而是帮你更科学的爱你的毛孩。当然它也不是最完美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在使用智能猫砂盆、喂食器这些设备，也有几个感受。第一，每一只宠物真的都差很多，猫跟猫之间的个性、作息差异都很大，有时候 AI 可能也会去做一个误判。那像也有可能是数据还不够多，因为像模型这种东西都是为了让你去教它，或者是给它一些相对应的数据跟资料去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一些识别是不够准确的。再来就是设备本身可能也有限制， 比如说体积比较小的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愿意带一些穿戴设备，所以它现在的阶段啊，更像是辅助工具，而不是完全依赖。我自己个人是很期待未来会变得一个方向，是从预防到监测到诊断的一整套系统。未来啊，我想可能会变成这样，平常啊，这个 AI 就帮你去记录一些日常状态，异常呢就第一时间的去提醒你，就医的话呢，直接就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数据给到医生，甚至更进一步，每一只的毛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健康模型，不再是通用标准，而是针对你的毛孩有一套专属的数据。说真的啊，以前养宠物有点像在赌，赌它不会生病，赌它可以被你及时的发现它的异常。但现在啊 ，AI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把握感。但我也想说一句真实的话，再厉害的 AI 也取代不了的是你对它的观察和陪伴。像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它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叫声，我其实就会比任何的设备更早知道它今天想要干嘛，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 AI 很好，但是呢，你才是它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希望未来可以一起把养宠这件事变得更科学也更温柔一点。
0: 头多个文雄清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道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岸到三江的现场。两岸国家一直在高度关注残障人士的权益保障和发展事业，也随着大陆数字经济来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已经到达超过传统那种的范围，可以为残障人士来开辟更多元的一些就业。也代表各个所在透过技能培训啊、直播电商、互联啊等等创新的措施，哦来帮助残障人士来就业，会当实现诶就近就业。那么未来要按怎来依托诶科技，哦来更加好诶，让残障人士实现更加高诶品质、更加充分的就业呢？吼、哦，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4: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

0: 滴管。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2: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891.5 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北京的市花吼，月桂迎来大开的季节吼，伫个北京的几啊头巷啊尾啦，伫个大路啊顶面啦，拢会当看到吼，有这款的花蕊吼是水当当啊。也根据了解，全长是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会伫个今年11月份全面完工。那到时阵啊吼，这条路顶的月季花环吼，也是现闭环，好多是全部个进贺。那为什么今年北京月桂啊开得遐尼啊水呢？吼，北京四环为一环来种月桂，需要偌尼啊多月桂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10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2: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 冷了一点儿，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得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2: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得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0: 月桂啊，这是蔷薇科哦，这种蔷薇属的植物啦，是亚蔷薇属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桂哈，还有咱经常讲到的玫瑰加蔷薇，但是真多人啊，其实无啥啥，我们这样。

0: 打一个是打一个，有人高度咧总结讲，会当食的是玫瑰，会当看的吼，就是月桂吼。啊，这个时阵吼，就有人来哦，来呛声讲，我买的鲜切花是玫瑰，唔就是用来欣赏的吗？那么到底真相是安怎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有请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苏军的介绍。
1: 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鲜切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啊。如果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十二月份，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那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有点像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形成褶皱那个样子，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给大家两话到三天的现场。在故宫博物院有一间很小间的房间，不到五平方公尺，不过算是我们中国古早上界精油上界讲究的书房之一，天下闻名，它就是乾隆一世人上喜欢的所在，瞻禧堂。有人会问啊，就是说皇帝他们家这么好家，乾隆为什么将这册房修建的这么小小间微微碎碎呢？原因可能是跟古早人对房间的风水的要求有关啊。吼，咱去故宫博物院发现讲啊，那亲像皇帝啦、皇后啦、妃子，因困的房间哦，拢唔是真大间，跟咱想象的无同款，对不对？那么古早人实际上是讲究畅风助气，这种气啦是咱人性命的根源吼，
6: 神清气爽，能够白听过吼。
5: 这个气吼，就是讲你性命力有够压啦，那是气散气吼，一个人规工都是安尼懵懵啦吼。一咱人哦，点上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伫厝内。那么这个厝内那是讲无法度助气，那身体也未真好，吼、哦、啊，重点就来呀，要安怎助气呢？吼、哦，下边的时间咱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吴的分享。
7: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啊，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这两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啊，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瞻禧堂。那瞻禧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博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瞻禧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稀贤，贤稀圣，圣稀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 长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脱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5: 和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彤，明天谢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总是团福清黑天是福建省和运中的容量最大的黑天几次，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提供保障，都是大碳发展专业强劲的动力。今日的福清黑天几天第八年，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黑天几天转型升级。而在智慧应用同关键设备都有哪点，以后处理黑天几天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呢？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在北京，伦巴索总小学打破高人为上的限制，公人地位的次人课堂进入进度。而在新罗家海北京的户外课堂向六号公人，户外课堂能本小朋友带来哪点不一样的成长思维，尝试公人以后变成有着户外爱好群体呢？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今年一度父母和小朋友的教育路上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在海粉丝上，但你以过等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会明白有一个成绩可能一天的小朋友试跑时候的位置，但一天他能跑结人跑结稳，记得养成的习惯也是同样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台湾老师廖家欣将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处理培养小朋友的结扎是什么习惯。将来你就进入到今天有蜜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有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出他的年纪有蜜神发，也可以组成人数一总是团福清黑天是福建省和运中的容量最大的黑天集体，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用，六十大碳发展专业强劲的通能。父亲黑天几天2006年挂牌，今年正好年是20周年。从滩涂房梯石铺到完成六台机子之间台上，父亲黑天安全生产总体数控采控。今日的父亲黑天几天第八年，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黑天几天转型升级。而在智慧应用同关键设备都有哪点，以后处理黑天几天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 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六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6: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六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8: 2025年一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载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6: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8: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6: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

0: 1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1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实际我到了洛大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我们都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样，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食又有料，神法又味道，
2: 有味神法，
3: 有钱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4: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阿的人的有味神法，俺去做成一首艺。上口电工人，草木为课本，天梯做教室。 我北京的伦巴索总小学打破高原微笑汉字，工人第一波给自然课堂去见罗京多。小朋友为策划和灵感，诗篇做个究竟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察飞鸟，介绍自然的奥秘。而第三六家和北京的户外课堂都拥有着相同的名，和乐活工人。一套乐活工人的精神，连篇给工人立体，唔猜只系小寒山坡的诗处，唔少工人已经变身为开放胸上的户外游人空间。
5: 小朋友行出教室和工人第一波老作和立体探索，户外课堂能不能小朋友带来耐得不一样的成长思维呢？上次工人以后变身有着户外爱好群体，还得来唐总团记者给报道。
6: 我现在做的是圈圈绳子上这个座椅，
5: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在北京丰台区，庄姨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 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砖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 打造公园景观，
6: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以公园为载体。 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EPP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
7: 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5: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8: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
5: 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他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类它的活动情况。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 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9: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 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
0: 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6: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1: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6: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2: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6: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3: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4: 在泰鲁桥学的台湾产人案案，当他在沈文康看到北京的小朋友在工人地位上课观察测绘的时候，熟悉的画面里瞬间也是涌上心头。在上当创技校时候，那段广起浪对那草丛地位自然课的父爱教学时光，在他看来，两岸都培育儿童的智商的一种更温柔也更广泛的教育观念。最后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学地位。张伦尼暗暗将同学等一下回忆，他在阳光下观察昆虫和农场地位上司留作的成长片段。我等一下来探讨，当小朋友的树状触摸到泥土，当他等人的木柱望向整齐的草木，究竟有哪里更加珍贵的东西可以慢慢生根发芽。
8: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日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 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8: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一下大家的年纪有咩想法，也可以做成人数意。今日一度的父母和小朋友的教育路行，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在粉丝行，亲子关系也经常会出现紧张的情况。但你如果我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出外面跑，有一个成绩，可能隔天的小朋友是跑时候的位置，但能隔天去跑去人跑去运，记得可以复原一个养成的习惯，也是同样重要的。爱的习惯是父母留给小朋友用给他们终身受益的财富。今日节目里，台湾老师廖家兴将同我哋分享，喺成绩之外，父母可以处理培养小朋友几下子系习惯，从学会独立、做事有规范，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一啲看似日常嘅小事，其实你系教成嘅小朋友未来应对学习、工作同生活嘅系习能力。我哋一下来听廖老师嘅分享。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渐渐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啊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 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

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的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啊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是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6: 开不耐啥
7: 开不耐啥
8: 日光光秀才浪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讲到食物，中国人有千百种滋味。滋味的广东人的味料上述一份咸味，人们都会唔少嘅烹法。如果话其中最讲功夫、最富口实嘅食法呢，一天又唔可一套名菜——杨林鱼。我想平常一套菜，我等必须试在地方顺德。假如你我等一下谈谈蜜桃调查员一下走进顺德市个嘅厨房，造成一套魔鬼之鱼嘅好食嘅必感。
1: 苏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2: 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好像鲮鱼很多个做法。
1: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2: 好嘞。
3: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2: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1: 这一条是什么鱼？
2: 鲮鱼。
1: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2: 胖头鱼。
1: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好重。
2: 慢慢来。
1: 够了啊，好。
2: 够了就放了吧。
1: 放手了。活蹦乱跳的鲮鱼。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
2: 不是撞青，这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轮，这个鲮鱼的特征
1: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2: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1: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2: 它里边没有颜色的吧？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1: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2: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1: 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鲮鱼，是吗？
2: 对。
3: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鲮鱼，有点困难。
1: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鲮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2: 就一道菜。
1: 就一道
2: 啊，酿鲮鱼。
1: 哦，酿鲮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2: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1: 好，酿鲮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2: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1: 您这是在给他？
2: 我们要酿鲮鱼吗？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1: 肉和皮分离。
2: 啊，靠边。
1: 哎呀，就开始呢。
2: 啊。
1: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2: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1: 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2: 皮不破，
1: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3: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鲮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鲮鱼皮。
1: 这个酿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2: 就这个意思。
1: 总之这个酿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2: 对，
3: 转到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1: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2: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你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1: 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2: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3: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1: 切这么薄吗？
2: 对呀。
1: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2: 对呀，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3: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2: 本来蒸煮物传下来那个呢是蒸煮，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1: 父母放心吗？
2: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啊。
1: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2: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碰身，才够客人吸引。
3: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1: 下一步呢？
2: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1: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3: 桑叶尖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后和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淋鱼泥，搅拌均匀。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淋鱼的馅儿吗？
2: 对，
1: 馅儿都做好了。
2: 做好了。
1: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2: 等一下，我们先把淋鱼酿好。
1: 还没轮到甘蔗。
2: 没轮到它。
1: 嗯。
3: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果乳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1: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2: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1: 相当于是胶水。
3: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鲮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2: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吧。
1: 架子，哦，听明白了。
3: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1: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3: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1: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3: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1: 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大家去。
3: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鱼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鱼米神法，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发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
4: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发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6: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7: 是大南的多少的这个？
6: 这样加一加应该有300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8: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7: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8: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发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9: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6: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9: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8: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记忆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法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9: 据了解，法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法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法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法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法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法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

0: 期，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玉件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1: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0: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釉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

0: 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5: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7: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3: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8: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0: 大家好，我是雅文。
9: 各位听友，在湖北天门藏着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余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10: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5: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弘、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1: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5: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他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他是为了表明他这个轮廓的棱线，他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 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越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5: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1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5: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1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5.5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1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9: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因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水中沙也，或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气，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得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3: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

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他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气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砌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砌。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砌，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砌口古镇。高亢的砌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砌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砌口古镇据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砌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路，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砌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砌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砌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砌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砌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砌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他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砌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砌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0: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1: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0: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柱、萨爷、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1: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2: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了，它就往户口县以后了，它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它就回不去了，这个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的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1: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 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浸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3: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4: 啥是油化石？
3: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笼子，它那个上面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他用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他就时间长了他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他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碛口古镇曾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5: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听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

0: 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1: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五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三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哎，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第三代。
0: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新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新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1: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0: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新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新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新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1: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0: 多年来

0: 张新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1: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0: 张新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1: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是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0: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新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新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1: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大陆图书走俏台湾，两岸出版业合作升温。
8: 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他的匠心传承之路是怎样的？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台湾南门书局总经理张国文近日在北京一场两岸出版交流活动上介绍说，我们公司大约八成版权来自大陆，去年营业额做到1亿多元新台币。台下就坐的不少两岸出版人

0: 闻之惊讶。在出版行业普遍承压、实体书店经营艰难的当下，这一成绩确属不易。张国文说，景气越是不好，选书就越重要。南门书局与海燕出版社合作的漫画《资治通鉴》在台湾已销售了8万多套，中草药百科等实用型书籍也卖得很好。大陆出版资源丰富，从中选择适合台湾读者的优质书籍，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1: 除了传统文化类图书，大陆原创童书绘本在台湾市场也表现亮眼。台湾风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立勋介绍，大陆童书呢，经过繁简转换和用词微调，就可以适应台湾市场，家长和小孩的接受度都很高。
0: 在台湾长歌艺术传播公司社长吴进臣看来，两岸出版行业的互动模式可以更多样。以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为例，他将一本讲述台湾版画艺术的书籍授权对方在大陆出版，同时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相关书籍小题大做引进台湾发行，让两岸的优质读物在各自市场流通，让好书真正流动起来。
1: 台湾独享数位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基正观察到，随着陆剧在台湾掀起一波波追看热潮，书带剧、剧带书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了。影视与出版之间的热度传导已经是常态，但是关键仍然要回到内容本身，内涵要够多，才能进行更多形式的创造。在他看来，有声书、电子书等新载体在两岸兴起，为深度内容提供了更多触达读者的可能。
0: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尔表示，两岸作家都用方块字写作，共享从先秦到明清的文化经典，拿到一本台湾作家的书，我们立刻就能产生一种深刻的共情。他认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亲近感，正是两岸出版业深化合作最坚实的基础。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实。
4: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景泰蓝记忆，又名铜胎掐丝珐琅，因为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呢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以后，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呢制作出成品。
0: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间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1: 中联盛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
0: 钟连胜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攻关、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突破，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

0: 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

0: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前面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还有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

0: 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米8啊，应该，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蔡文姬呢，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有妙于音律。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6: 文姬归汉图卷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您一同欣赏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7: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十二年之久，并育有两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匍匐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十二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 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五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十五集，轰天裂地，罗三炮。进入猎魂森林之后，大师没有急着前

0: 而是默默地观察着周围。唐三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1: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那六位受到武魂殿尊重的人，他们的魂师称号是什么？魂圣、斗罗，还是封号斗罗？
0: 大师看了唐三一眼，是封号斗罗，而且是六位最强大的封号斗罗。
1: 最强大？
0: 同样的级别，不同魂环，不同武魂，实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六位封号斗罗无疑都是强者中的强者，哪怕其他魂师修炼到九十级以上进入封号斗罗的领域，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地位。现在这些对你来说还太遥远。好了，我们要准备进入森林了，从现在开始，小三，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
1: 是，老师。
0: 大师那原本有些颓废的眼神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双手在胸前一合，再快速地向下分开。出来吧，罗三炮。噗的一声，一股淡紫色的魂力从大师双掌中分出，一股魂力波动传出，在他面前多了一只动物。没错，那就是一只动物，看上去呢，它这样子很像一条狗，但它的体积更像是一头猪，身长超过1米5，腰围差不多也是1米5。它通体长着淡紫色的毛发，两只小耳朵耷拉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眨呀眨的，眼神很温柔。它肥胖的身体扭动了一下，肥肥的臀部顿时左右晃动，四条短粗的小腿移动着，你很难想象他的动作是何等缓慢。他头顶处有一个鼓包，圆圆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一出现就朝着大师跑过来，用那颗大头啊在大师腿上蹭着撒娇呢。大师脚下升起两道光环，在他身上来回游走，光环都呈现为黄色，显然是百年魂环。小三，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武魂是什么吗？这就是我的武魂，你可以叫他罗三炮，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2: 罗三炮似乎听得懂大师的话，一双大眼睛朝着唐三看过来，眼神中竟然有几分讨好的意思。唐三非常吃惊，
1: 老师，这是您的武魂，可是兽武魂的表现方式不是附体吗？他为什么？
2: 先不说这罗三炮是一种什么生物，大师的武魂显然超出了兽武魂的限制范畴。罗三炮显然有些不满了，朝着唐三噜噜地叫了两声，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
0: 因为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小三，记得我和你说的武魂变异吗？三炮就是，只不过他的变异显然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在他刚刚觉醒的时候，我的魂力只有半级，否则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呢？即使我再怎么努力，这一生我的魂力也不可能突破30级了，所以我只能在理论上去研究武魂了。
2: 早在唐三听说那些大师的传闻时，他就知道大师是一个执着的人。大师对武魂的执着就像唐三对于暗器那样吧，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对自己拜大师为师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1: 对不起老师，提起您的伤心事了。
0: 没什么，我早就习惯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三炮。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叫声是啰啰的声音，而他的攻击也只能发动3次，所以叫三炮。
1: 三炮。
0: 三炮，前面开路。
2: 肥胖的罗三炮摇头晃脑地朝前面走去，虽然身体胖了些，但他的动作倒也还算是敏捷，不像唐三。

0: 分享的那样，他一边走一边嗅着什么。大师身上的魂环光芒闪烁，他带着唐三跟在罗三炮的后面，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1: 三炮的嗅觉很灵敏，能够发现魂兽的踪迹和强弱。他虽然因为变异而变得弱小，但对魂力的消耗很小，所以我可以长时间将它释放在外。这个给你，杀死魂兽的最后一击需要由你自己来完成。
0: 大师从怀中摸出一把华丽的短剑递给唐三，短剑的剑鞘通体呈蓝，上面镶嵌着七颗蓝宝石，剑柄处有一块乳白色的玉石，剑长一尺二寸。尽管短剑并未出鞘，但握在手中就能够感觉到丝丝寒气。没走多久，罗三炮突然停了下来，一双大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嘴里发出了两声啰啰的声音。一只看上去有点像猫的动物出现在了右前方，它正趴在树上警惕地看着大师和唐三。大师淡然一笑，
1: 是一只十年斑斓猫。三炮，不要打扰人家，继续前进。
0: 大师时刻都不忘记对唐三的教导，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对唐三说，
1: 刚才的斑斓猫属于猫科魂兽，本身的攻击性很强，但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它，它就不会轻易发动攻击。如果魂兽是猫科的魂师，用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魂环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不要小看刚才那只斑斓猫，如果是一只千年以上的斑斓猫，别说是我们几个，就算数量再多十倍都不够他杀的。
0: 唐三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老师，如何来辨别魂兽的实力呢？
1: 辨别魂兽的实力并不难，你看前面那根孤竹，那也是一种魂兽，植物系的魂兽，它对你就有用。孤竹本身坚韧，攻击性虽然不强，但防御还不错。这是一根十年的孤竹，因为它的高度不超过十米，十米以上才算得上百年。因此一般来说，魂兽辨别主要看体积和它们发动攻击时所使用的魂力颜色。魂力颜色与实力相同，也就是说十年魂兽使用的魂力是白色的，百年的是黄色，以此类推。当然面对未知魂兽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看它的魂力，一旦是你无法承受的，那么就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
2: 老师，那我们要猎杀这根孤竹吗？
0: 孤竹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是因为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而不是竹林，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孤竹轻轻地摇摆着，上面的竹条随风律动。
1: 暂时不要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选择，最后也只有它了。魂环的选择必须谨慎，每一个魂环都是无法更换的。魂士生魂师，可以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更准确地说是修为低于423年的魂兽魂环。我仔细研究过很多魂师的成长经历，423年应该是第一魂环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小三，我希望你的第一魂环尽量向这个极限靠拢。
0: 大师对于武魂的研究永远都是那么精确，唐三感觉有这么一位好老师的存在绝对是一种幸福。
1: 同样是百年魂环，1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与9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虽然颜色一样，但附加的属性增幅差距极大。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追求魂环极限是每一名优秀魂师的必修课。
0: 大师就像在给唐三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凭借武魂罗三炮敏锐的嗅觉，就算是隐藏在暗处的魂兽也被他们一一发现了。或许是因为这些魂兽大都是十年级别的存在，攻击欲望都不强，大师逐一给唐三介绍着这些魂兽的名称、特性以及修炼年限辨别的方法。大师抬头看看天色，
1: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猎魂森林里了，我们先找个露营的地方吧。
0: 找了半天，虽然有不少符合条件的魂兽出现，但大师都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很有耐心地继续寻找。大师选择的露营所在地是一块洼地，周围地势复杂，被众多参天大树包围在内。大师从自己手腕上戴的一个魂导器中取出了一个大玻璃瓶子，递给唐三。
1: 小三，撒在周围，记住，要撒得均匀。
2: 好。
0: 唐三接过瓶子，瓶子里是一些粉末状的药物，有些刺鼻。唐三鼻子动了动，就已经辨别出这是类似于雄黄一类的药物。唐门以暗器和毒出名，他虽然是外门弟子，但对毒药的鉴别相当有一套。之前在寻找魂兽的过程中，他就在猎魂森林内找到了不少自己能够辨别出的毒草，放在了24桥明月液中。大师在武魂方面的知识毋庸置疑，但在对这些无魂力的毒草鉴别上，就远远比不上有两世经验的唐三了。尤其是这些毒草中有很多草都是需要彼此搭配才能散发出毒性的。撒完粉末，唐三将瓶子交给大师。
1: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撒这些粉吗？大师的表情很严肃，此时他就是考验学生的老师。既然能辨别出粉末是什么，唐三又怎么会想不到大师的目的呢？他不假思索地说，
2: 应该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掩盖我们自身的气味，另一个是驱除蛇虫鼠蚁之类的生物。
1: 没错，正是这样，这叫驱蛇粉，冒险必备。记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有魂兽的森林，尽量不要用火。尽管大多数野兽和魂兽都会惧怕火光，但是也有几种特别强大的魂兽是喜欢火光的。一旦遇到它们，除非你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否则必死无疑。
0: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森林里并不宁静，虫鸣鸟叫，野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没有生火，周围黑漆漆的一片。唐三和大师随便吃了点晚饭，师徒二人就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了。大师绝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或者说他对唐三是极为看重的。尽管现在要休息了，但大师还是将自己白天指点给唐三认识的魂兽从头到尾问了一遍，以加深他的印象。唐三的记忆力还真算不错，再加上第一次接触到魂兽这种生物，新奇感令他对魂兽印象深刻，回答呢偶有错处也被大师一一纠正了。
1: 小三，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魂师修炼在年轻时最为重要吗？
0: 大师低沉沙哑的声音带着几分伤感的情绪。唐三摇摇头，等着老师解释。
1: 魂师的修炼在20岁之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说20岁以前的成绩决定了未来的成就。30级，一个冰火两重天的门槛啊。20岁以前跨过这个门槛，那么未来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如果20岁以前无法跨越过这个门槛，那么也就永远无法跨越过了。年轻就是优势，年轻才有潜力。所以现在的你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你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老师还能帮你。等你需要得到第三个魂环的时候，老师恐怕就无能为力了。到时候就只有依靠你自己。魂力的修炼是无法取巧的，只能凭借冥想运转自身魂力来增加。你虽然有先天满魂力的优势，但更不能懈怠，否则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弟子。
0: 正在这时，变异武魂罗三炮的叫声突然响起。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大师立刻惊觉，弹身而起，朝一个方向看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隐约间，10余个幽绿色的光点正在朝着他们靠近。
1: 是幽冥狼。
0: 大师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没有半分惊慌。
1: 小三，在这里不要动。罗三炮口中不断发出啰啰的叫声， 似乎在威胁那些靠近的幽冥王。

0: 只并没有看到唐三眼中闪过一层紫意，黑暗中的事物在他眼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一共六只狼形魂兽，身长都在1米6左右，通体呈现为铁灰色，那幽绿的光芒正是他们的眼睛。此时六只幽冥狼正朝着罗三炮缓缓靠近，罗三炮的气息似乎令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保持弧形阵型向罗三炮慢慢地靠近。一群十级的小狼也敢来骚扰我，三炮！罗三炮低吼一声，宛如飓风呼啸般的吸气声响起，他那原本就肥胖的肚子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逐渐放大的球。大师手一挥，身上的黄色光环飞出一个套在罗三炮身上。大师大喝一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罗三炮那双清亮的蓝眼睛骤然亮了，围绕在他身上的黄色光环仿佛变成了一个光幕，圆滚滚的身体骤然弹起，攀升到5米的高度，身形在空中调转，只听一声雷鸣般的轰响瞬间爆发。大师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口罩，第一时间给了唐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戴上。唐三戴上口罩，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罗三炮的行动。伴随着那一声轰鸣，只见一个黄色的光照骤然释放，雷霆万钧一般将六只幽冥狼全部覆盖在内。六只幽冥狼的身体在罗三炮的攻击下宛如破麻袋一般被抛弃，直接摔出10余米，有两只幽冥狼撞击在树干上发出一阵悲鸣，显然是活不成了。其他几只幽冥狼在地上一阵翻滚，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这些幽冥狼口鼻之间都有鲜血流出，可见之前的震荡力有多么的强悍。伴随着一阵呜呜声，除了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的两只幽冥狼以外，其他的几只飞快地跑了。大师在这个时候依旧不忘教导唐三，狼和狗的身体结构很像，有铜头铁骨豆腐腰之称，他们的腰部是全身最为脆弱的地方。说着大师大步上前，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短刀，分别从那两只动弹不得的幽冥狼脖子上抹过，再将一些驱蛇粉散在他们身上，遮掩着这血腥的气味。看着小三，魂环就要出现了。
1: 在大师的提醒下，唐三注意到伴随着两只十年幽冥王的死亡，他们身上渐渐升起了一圈淡淡的白光，白光在空中荡漾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飘散。
0: 这就是魂环，他们是我杀死的，如果我的魂力刚好达到进阶条件，现在就可以吸收他们的魂环来达到进阶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魂力去牵引魂环到自己的身上，然后立刻开始冥想，吸收魂环的能量。
1: 淡淡的紫光从大师手上亮起，他朝着魂环一招手，那魂环飘飞而至，围绕在大师身边周围，但并不渗入。
0: 我现在的魂力不足以进阶，所以魂环无法被我吸收，一个时辰之内就会自行散去。小三，拿两根白萝卜给我。
1: 哦。唐三在腰间一摸，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两根白萝卜递给大师。
0: 三炮。
1: 大师随手扔向罗三炮，随着一阵兴奋的啰啰声，他飞快地将两根白萝卜吞吃了。
0: 变异武魂的特性不是普通武魂理论所能解释的，三炮可以凭借吃食物来减少对我魂力的消耗，他只能攻击三次，每用一次攻击都必须要立刻补充能量。
1: 三炮只吃白萝卜吗？大师苦涩地看了一眼唐三。
0: 你也看到了，三炮的攻击方式是放屁，如果不戴上口罩，恐怕你现在就已经受不了那味道了。 魂兽也同样受不了，所以那些幽冥狼才跑得那么快。白萝卜在催辟方面很少有食物能比得上，有两根白萝卜的补充，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三炮用掉的一次攻击就会恢复。
2: 这样也行啊。
1: 唐三有点想笑，但看着老师眼中的那丝苦涩，却又不敢笑出声来。他能想象得到，拥有这样一个以放屁为攻击方式的武魂，在魂师之中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儿。大师心里又怎么会好受呢？突然，罗三炮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叫声，大师眼中的苦涩立刻被寒光所代替，他一把拉住唐三的手。周围突然变得无比寂静，一丝沙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唐三耳中。隐约间，空气中似乎多了几分腥气，腥气并不浓重，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甜味和茶香。唐三鼻子动了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有毒！”
0: 大师右手连挥，这一次他将自己身上的两个魂环全部套在了罗三炮身上。大师警惕地朝着沙沙声传来的方向看去，今晚竟如此不平静。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唐三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看过来。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在华语乐坛里，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尽显青葱年少的风格，也带给听者爽朗的感受。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听到的一首来自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白安娓娓唱出了青春时期的丰富的情感，也唱出了面对爱情中可能的分开，要更加的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一并送出张远的《同感》。

来自张元演唱的《同感》，张元用他温润而动情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了同感是打开那扇窗，是一杯温水盛满的体谅，是心意相通的拥抱，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共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来自歌手刘宇宁带来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一并送出房东的猫演唱的《今天是星期几》。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风格清新，旋律清新。

来自张杰的《最用过心的》这首歌曲，减少了张杰音乐中常用的华丽的配乐，回归到了音乐的本质，谱写了一个关于青春、追梦和成长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窦靖童演唱的《橘子汽水》，一并送出徐佳莹的《雏形》。

雏形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疗愈是她发自内心的启发，越是在这个需要一些坚持和鼓励的时候，大家也更需要一些发自内心的分享和交流。接下来送出萧秉治演唱的《频率》，以及深受两岸乐迷喜爱的庄心妍演唱的《接受失落》。

来自庄心妍的接受失落，这首歌它将对人生的缺憾的释怀融入到了乐动的音符，以音乐传递了他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拥有从容生活、轻松涉世的自信和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金玟岐的《不要不要》，一并送出陈佳杰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最后来送出的是陈佳杰演唱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甜蜜味道的节奏律动歌曲。陈佳杰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声音，在律动的节奏下，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同时，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的时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些歌也许记录着你的故事，也许记录过长辈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这一时段为你甄选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即将听到的来自周杰伦的

分析细腻而真实，饱含着对珍惜生活的努力尝试。任贤齐自己创作的歌曲也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

自张信哲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曲将爱情比作信仰，歌词中我爱你是那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表达了爱情的力量和坚定，超越了热恋的温存和失恋的悲伤，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喜欢你》。

听过来自黎明的堆积情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在学生时代住校的夜晚，躺在床上听歌的一种场景，每次听到这首歌也觉得特别的舒服。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一并送出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来自孟庭苇的演唱《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有人说孟庭苇的歌像山上的一潭清水，清澈透明，清爽宜人。孟庭苇的歌也陪伴两岸许多的乐迷度过了美好的青葱时光。接下来送出刘德华的《天》。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曾经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今天的流行也沉淀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接下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李克勤唱的好听的歌其实并非是粤语歌，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不懂温柔》，是他进入歌坛的第二张个人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充满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而李克勤的演唱温柔且深情，深受两岸乐迷的喜欢。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精选华语经典，接下来听到郭富城的一首《我的爱人》。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最后来送出一首张宇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是一首感伤到优美的旋律。今天送出的是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陪你聆听两岸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4: 快点归家当阿伟嘎姨
5: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6: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7: 两岸开讲，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好生活，
8: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乌卡，
4: 牙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汉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0: 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2: 一文两听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3: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下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关注阮的节目。也，阮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佮有两花交流的新闻。也欢迎乡亲到店来捧场关注。那今仔日呢？咱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来听大陆头一个信用领域的两岸术语对照标准伫福建厦门来发布。福建厦门自贸片区深耕文化出海，2026厦门国际智能交通运输产业博览会伫福建厦门来举行，也佮有中华泉州每年80,000吨碳污项目中交。国内头一条石油集团黑产业链是国一摆来扩容，也伫跨水食四方单元，咱斗阵来了解芳菜美食啊，是真正正芳，也是讲是咧劣质医生讲啊，关键是伫个基因。闽南养生堂咧来关注咱平时啊咧选择这碘盐吸收补碘食物，要注意科学适量。也讲天说皇帝，咱斗阵来听《永庆新评》的第三集。好，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关注。今日呢，咱首先闽南方啊，要来了解这条新闻是最近福建厦门市发布海峡两岸信用术语对照的地方标准，也这个是大陆头一个信用领域的两岸术语的对照标准。根据介绍呢，这个海峡两岸信用术语对照啊，拢共是涉及到133个术语，包括通用术语、信用管理术语、征信术语，也有应用评级术语、信用报告术语、授信基础术语、信用担保术语、信用保险术语、保利术语，也有金融租赁术语等等。那厦门市发改委相关的负责人是介绍讲，这个对照吼，就是海峡两岸信用术语对照，规范两岸信用服务行业术语。这个对解决当前两岸信用合作存在表述的方式无详、信息无够对称、信用建设边界无一致等等的问题，应该讲帮助是真介大，为两岸信用交流合作提供硬固基础。同时明确征信、担保、保险、信用报告等相关的这解释对照。这个也会提升两岸信用服务产品的互认，进一步来加强两岸在信用服务领域的政策沟通、制度对接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促进两岸信用服务业的互联互通。好，乡亲，那第二条消息，咱来关注作为全国头一批福建唯一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厦门自贸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持续来深耕文化出海的赛道，为进一步搭建国际版权的贸易平台。最近年，国际图书版权超市2026中台出版对接商谈会就伫福建厦门来举办。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这次活动以“同业请进来，版权走出去”为主题。现场来自中国和泰国的20余家出版机构、70余名出版及版权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图书版权贸易、文化 IP 共创等内容开展交流洽谈。现场还举行版权合作签约，其中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与泰国蜘蛛出版社达成《我的朋友小飞鱼》等6册绘本版权合作协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与泰国红山出版社完成天边版权合作意向签约。经过多轮洽谈，现场共达成实体书、有声书、印刷服务等260多项版权合作意向。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图书版权经理商雨琪：
2: 我们现在有10本绘本被泰国蜘蛛出版社翻译成了泰文，应该我们明年还会再继续。我们很希望能把我们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分享到泰国去。觉得这个版权超市非常好，就是非常精准的让我们和泰国的出版社去认识，然后交流。
1: 泰国蜘蛛出版社社长王道明：
3: 泰国这次过来的几乎是80%都是老板自己过来了，就是直接拍板了。其实一直算是一个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平台，然后到他如何去找到相对应的书，在外面一些资源比较难找的时候，这边能够很集中的帮我们把这个资源集中起来，大家马上就直接对接。
1: 文化产品走出去，不仅需要语言翻译，更需要文化语境和审美习惯的转译。这次活动依托的国际图书版权超市是厦门自贸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重点打造的数字化文化贸易平台之一。平台由厦门外图集团于2022年创建，主要为海内外出版机构提供版权展示、版权交易、翻译服务、海外出版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平台已吸引169家海内外文化机构入驻，推动了《藏海花》《陈嘉庚的故事》等上百种版权图书输出海外。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熊李国：
4: 不同于以往我们组织出版社走出去，我们这次是把泰国出版界大规模的请进来，进行充分高频精准的洽谈对接。在厦门自贸片区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借助这个文化出口推动文化出海，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
1: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持续探索文化国际传播新路径。 构建普通话、闽南话、泰语等多语种视听语料库，搭建数字化文化交易平台，同时推动含有中华文化元素的精品游戏、影视、出版物加速出海。数据显示，基地自设立以来，已累计培育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59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及千帆出海行动计划项目26个，文化出口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要来了解的这条是最近2026厦门国际智能交通运输产业博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的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届展会以聚焦产业创新变革、赋能出海生态建设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0000平方米。吸引200多家智能交通运输产业领军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参展，集中展示新一代智慧快轨、L4 级自动驾驶小巴、无人配送装备、AI 信号机、数字孪生平台、车路云大模型等尖端产品与解决方案。走进右驾创新展位，一辆 L4 级无人物流车格外引人关注。据了解，这是今年4月新推出的小竹无人车 T5 Pro， 采用端到端无图方案，无需提前适配特定区域地图，可应对乡村小路、施工区域人车混行等路况，适用于快递、冷链、农批、汽配等物流场景。深圳右驾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负责人三思杰。
2: 依托于视觉激光雷达，它是实时的感知周边的环境，实时的在我们的算法模型里面去解析当前的场景。你只需要告诉它目的地，它自己会根据实际情况

0: 化去找它能通过的路线，做到提高运输效率，降本增效。
1: 在中国中车展位上，一辆长达30米的异群快轨列车同样吸引了不少展客商参观体验。据了解，这一快轨列车同时采用动力电池、氢燃料、超级电容等作为动力来源，不需要铺设实体轨道，也无需架设接触网供电就能上路，实现了天上无网，地下无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汪科成：
2: 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三边组，它的那个满载载客量大概也接近300人，我们这个车还可以扩编扩到四边组五边组，载客量呢可以到400-500人，它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这个工程周期来解决我们重低运量的城市的这个交通问题。
1: 厦门优始威科技有限公司则带来了 SM4000 海洋执法巡逻无人艇，这一无人艇最大航速约为6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可达36小时，可以充当海上巡逻、渔业监管、海岛保护等工作的好帮手。厦门优始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连杰：
3: 它可以通过远程的摄像头来识别到，比如说走私啊、偷渡啊这一块，它还具备高音喊话功能，全程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脑端来操控它，给它规划路径。我们这款会投用在霞安，我们在霞安大本岛附近有做过实地的测试，那边的基站也全部架好。
1: 展会期间还举办产业需求发布会、新品发布等活动，针对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举办定向供需对接会，精准匹配海外订单需求。
4: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所下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中华泉州年8万吨的碳污项目，在泉州石化工业园区顺利中交，也即个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生产试运营阶段。作为中华泉州基地产业升级系列项目的重要的一部分，即、这个项目会实现石化渣油的高质化的利用，进一步来推动中国碳污行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这个项目主要由主装地区、含装地外的配套工程，也有消防泵站四座组成。其中消防泵站是已经在今年的4月17日带头实现中交。那主装地区建设的内容是包括2条年产4万吨的碳污生产线，一台85吨每小时的这煤气的炉，也有配套的脱硫除尘的设施，也有中途运输、管农、土温、供水和排水、供电配、化验分析等完善的公共工程和辅助设施。在现代化的体系当中，黑炭是一种由蒸馏化合物无完全燃烧或者是高温裂解来制作产生的黑色粉末的材料，依靠高度分散性，也有独特的保强螺丝含加导电的性能，成做像呢制品、油墨涂料、密封材料等领域，应该讲正重要的无法通代替关键的原料。那作为国内碳污行业技术升级的探路者，中华泉州石化在碳污领域积累了比较成熟的产业经验。2024年。这个公司7万吨每年的石化渣油生产高性能碳污工业示范项目建成投产，面对国内无成熟的经验会当来参考的挑战，项目团队为组建到产出合格的产品，都用11个月的时间，实现一摆投料汽车成功，开辟出中国碳污行业全新的石油基原料线路，成做国内碳污项目建设开工的典范。那记者是了解到，在2024年建成投产的7万吨每年的石化渣油生产高性能碳污工业示范项目当中，7万吨每年的特种碳污生产线已经在2025年7月带头采用创新改善技术，实现密封加专用高调式碳污 QZ4430 的稳定化、批量化生产。甲现主时4万吨每年的轮胎碳污的这生产线，也有2万吨每年的制品碳污生产线，共同构建起覆盖侪排放的碳污产品组合。听候8万吨每年的碳污项目投产以后，中华泉州碳污产品的供应能力甲品类覆盖会进一步提升， 更加好来满足下游多领域的差异化需求。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边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书风单元。要来讲的呢，应该讲春天吼，咱这个新鲜的蔬菜啊，是正做餐桌顶头啊，大家人正欢迎也正关注的部分。那除了传统的清茶，这个凉拌，咱还阁发现讲部分商家啊，是按这个目光导向了跨界融合。推出吼芳菜蛋挞，也够芳菜披萨吼等等的这物件，一切听起来就亲像黑暗料理的这组合啊！伊到底好食歹食，还是真正芳，还是讲啊是咧抢大家人的目光呢？下面咱就带着记者吼来感受一下。
1: 吃香菜有的时候就是都可以加，
2: 很刺鼻，这边天生就不喜欢，
3: 基本上不怎么吃吧，因为有味道，我就怕那个吃的口气会不好，
2: 那个味道我没办法接受，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很臭的，从来都不吃。
1: 吃海鲜会加吧，放在上面然后跟海鲜一起吃，
4: 谈不上喜欢的都可以吃。我吃过那个香菜夹馍。
5: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店里，话不多说，就直接点一份超多香菜麻辣牛肉披萨，看看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组合。
6: 这家餐厅的菜单里共有六款不同口味的香菜披萨，香菜的分量可以选择有香菜或超多香菜。上桌时，香菜的草本清香扑鼻而来。
5: 因为我们摄像老师呢是香菜的疯狂爱好者，所以呢我们又单独点了一份香菜。现在给大家看看刚刚上桌的超多香菜麻辣牛肉披萨。可以说呢，这个香菜不是作为配角的存在，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的面饼皮。
7: 太好吃了。我平常都很喜欢吃香菜，其实要多点两份香菜。
5: 粉丝先吃，吃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个香菜呢是没有经过这个高温的烘烤的，保留脆香。
6: 除了香菜披萨，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香菜泡面、香菜柠檬茶、香菜蛋挞，这些香菜系的美食层出不穷。有的人爱到不行，专门打卡测评，而有的人看到就害怕。为什么大家对香菜这么爱憎分明呢？营养师说，这不只是口味问题，而是基因决定的。
8: 这个基因可能是多种的，那有些人就是说一开始对基因的作用下，他的对那种气味比较敏感，比如说香菜里面的一些醛化物的这种物质或者一些醇类的物质，它比较有那种挥发性的那种油气味，然后他们对这个比较敏感的话，他觉得有是那种臭虫的味道，或者是像在嚼那个肥皂水的味道，他们就觉得不好吃，不想吃，然后很排斥。那有些人他可能对这部分方面的气味呢比较不敏感，或者他缺乏这个基因，那他就喜欢这个香味。基因它的表达它会受到这个外界环境的一个作用，所以你一直暴露在这种就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下之后，他可能对这个香菜的喜爱程度会发生改变。所以他们有人在开玩笑说喜欢吃香菜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香菜的这个喜欢度会越来越高。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
0: 小便毋免看，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闽南养生堂。虽然讲咱即马全国吼已经消毒电快发病，而且持续吼来控告成果，但是防治工作吼照样袂用个放松个。电作为咱人体必需的这微量元素啊，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哦一定爱用到的重要的原料，在维持机体健康的过程当中啊，发挥着正重要的作用。会当促进生长发育，哦，参加脑的发育，也调节新陈代谢，对机体诶几乎所有的系统啊，拢有无相程度的影响。也特别是心血管系统、甲消化系统啊，应该讲这作用啊，确实是太大着。那这个就怎么办呢？哦，首先啊是常食海产品，这个吼就无一定讲啊，就无缺点哦，这也得看情况。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是讲因个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地方病甲慢性病防治科科长黄桂生就介绍讲，泉州市即外环境啊，整体是处于自然缺电的状态。伫全面普及家电实验之前，吼，应该讲泉州全市的居民啊，普遍存在着讲家电不足的问题。那食物呢是人体电的主要来源，都靠天然的食物当中的含电量啊，这个要满足咱人体的健康每日的需求吼，也做袂到，也袂少人啊是存在这认知的误区，认为讲啊，生活伫沿海地区啊，经常食海产品啊，就袂缺电，但事实上呢，虽然海带、紫菜也够海鱼等产品吼，这含电量相对比较高。但普通居民日常的这饮食当中啊，无法通做到讲每日充足的来吸收这含碘的丰富的海产品啊，而且家庭咧煮食的这方式哦，啊这个食用的频率拢会影响这碘实际吸收量，所以讲正是因为安尼啊，就算讲咱徛伫沿海地区啊，那是长期吼无食这加碘的海盐、粗盐，也够山庄盐等等。人体咧吸收这电的这数量啊，也是无够的。那泉州呢，较早时是电缺乏的病区，人群当中啊存在无相程度的电缺乏的现象。通过落实全民实验的家电为主的补电的措施啊，泉州全市已经伫2008年实现以县为单位的消毒电缺乏的病，而且到即满也保持吼，这个消毒的状态。那为评估防控的成效，及时发现暴露的环节，泉州市卫生健康部门啊，是建立常态化、系统化的碘营养的监测体系，哦，持续来开展多项监测工作。每年对8岁到10岁这在学堂的学生啊，甲状腺的这个情况，吼，啊家庭的食碘盐的这个情况，啊，佮有这个尿碘水准。含甲怀孕的这妇女吼，尿碘水平来做监测，全面来评估人群电缺乏风险，也够电应用的状况。同时不定期的来开展外环境水电含量的调查，掌握泉州市外环境电的这个含量水准，为科学补电来提供可靠的依据。那监测结果是显示啊，就是讲泉州全市吼普通人群的这电应用整体是。处于比较适合的水平，不如果有新的妇人人，也够育龄妇女吼等重点人群啊，存在碘营养不足的情况，需要强化这补碘的哦，这个措施。那第二呢哦，那讲饮食啊哦太清淡嘛，这个比较容易来导致讲碘缺乏。健康管理师以及营养师保养如是指出。供碘元素是人体主要参加甲状腺素的合成。甲状腺素的主要作用啊，是促进蛋白质合成，保障肌肉、脏器的正常发育，推动神经系统发育。尤其对胎儿、婴幼儿大脑发育啊，应该讲正解关键。 那调节糖也够脂肪的代谢，激活体内侪款重要的酶类，促进盐酸、胡萝卜素等维生素的利用，也提升营养吸收也够利用率。同时参加体温调节、心跳呼吸等基础生命的这活动的调控，保障各类器官平稳运转。那是讲人体长期啊，吼、哦，这吸收的电无够，啊，甲状腺素合成啊就会减少，会直头导致机体代谢的这速率下降，出现体重增加、哦，惊寒、精神无好、记忆减退等等的这典型的吼、哦、这症状。范桂生是提醒讲，电缺乏最严重的危害是造成智力的损伤。真侪人对电缺乏的印象，也搁停留伫甲状腺长大。诶，这相关的情况，啊，其实吼，诶，伊的危害啊，比想象当中的是更加广泛，温床更加深，也可能引发胎儿的发育，这多地无常，青少年体格发育落后，孕妇不良妊娠等等问题，直头影响人口的素质。有新的妇孺电缺乏，会导致胎儿大脑发育较慢，智力较低，反应迟钝。严重者可能导致囡仔出生以后，患有克丁病，表现是呆、笑、臭气人、哀叫，也有瘫痪等等的症状。也除这以外呢，妊娠期缺电啊，会导致甲状腺素这合成不足，也可能引起啊，就讲早产、流产或者是死胎发生的增加率，也有可能引起妊娠妇孺高血压、胎盘早破。更严重的妊娠期并发症会发生概率相应增加。保养乳它是保障说一些过度素食也盲目的这个减脂的这个人为了追求身材的管理也长期只吃谷物蔬菜果子也有正水鱼搭配各类的这调味品也这个是减少碘盐和深海海产品的吸收也这个容易导致讲，电的吸收量无够，也加上因为过度减肥啊，导致讲能量缺乏，身体发力症，也佫有碘缺乏反应的这叠加，也这个经常予人认为讲啊是减肥正常的现象。部分家庭呢，因为长辈有高血压，饮食相对来讲较清淡，长期完全按这个碘盐的吸入啊，拢无重视，也拄啊食这个。米面也够果子蔬菜含个正水的产品，会导致厝内当中的青少年啊吸收电无够哦。青少年儿童的发育啊存在着关键的窗口期，啊那是错过这个补电的时期啊，就造成讲智力甲体格损伤啊，这个是无法逆转的。补电的关键啊是科学适量，也这个唔是讲啊食愈侪愈好。电缺乏危害大，那是讲食侪过量啊，同款也会危害到甲状腺健康。电过量吼，伊个原因啊是正解侪，也不离个比较常看见的，主要有水源型的电过量，外环境饮水诶，这电含量超标吼，拢会造成人体这电的吸收啊过量。用食或者是注射高电药物或者是这个剂剂啊。拢会导致药物性的电过量，长期电吸入量过量啊，也可能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含甲功能紊乱，也会导致讲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啊，那吸收过量的电啊，会对人体甲状腺的正常功能啊，产生一个干扰，导致甲状腺大起来，还是讲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也有可能诱发或者是促进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发生甲发展。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休困淡无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讲天说皇帝。那咱要来听到的是《影庆生平》的第三集。

公天西方地，公哥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顶一集吧，这个背景的物件介绍较侪。为什么啊？因为宋金刚就是生活伫个迄个时期，甚至张公台也是生活伫个这个时期。后壁出场的这人物啦，马修啊，马修是这个寿命这个修。啊，佮有甚物人呢？安三太啊，啊李氏啊，啊甚至个甚物卢啊，遮拢有。因的这个生活的背景交代清楚，因有当时啊做一寡代志，佮现代人思维无相的物件，恁就袂感觉奇怪咯。社会就是迄个社会，环境就是迄个环境。人的思维跟咱这阵的人无相，所以做的代志，咱这阵有个人感觉，哎呀，恁啊，好势。顶一集吧，咱讲这个宋金刚退出这个保镖行，来北京城那边啊，什么案生？迄钱少年的时阵，那赚啊差不多啊，三十几岁才娶某，你想看卖，靠地啊那边啊。值偌多，而且呢，某啊贤惠，无逐日讲啥，我要伫 LV， 我要伫 Gucci、Prada、Armani， 送迄一万块的包，是要咩代志？无送二十万、三十万，无，甚至什么520，什么，逐日咧讨红包的，你是无，贤惠，顾家。两个人夫妻和谐，宋金刚也无讲出外口咩代志。你茫看的是江湖人哦，家林开庭，什么拢无，真好的一个人。啊，这对翁仔某两个人入到北京城，咱以前讲过，李九外戚洪城市，北京城伫迄代是全世界来讲啊，这个洪城的这个城市的建设。方方面面拢是一流的，赵公这是一流的呢。你比看卖，迄个时阵法国也来啊，啊德国也来啊，啊拢有一寡交流，清朝啊嘛，拢有交流。你看迄个路易啊，因迄个家族徛遐，讲是讲城堡啊，实际上连迄个方便都无所在通去，啊，得阁另外起一个啥物，所以。真落后啊！迄当时北京城一流的，唔那水，各种即个生活设施设备啊，按照咱即阵的话来讲，医疗也好，徛的环境也好，教育、交通等等的拢好。为什么要讲医疗好呢？咱知影中医传承偌侪年啊，世界顶上时。西方的咩代志？我讲西医好，西医好，唔是。咱即阵去医馆内面看，迄唔叫西医，迄叫现代医学。由现代人整理出一套理论，发明的一款药啊，甲咱医病叫现代医学。正西医是啥物啊？咱讲即阵啊，身体有啥物问题，你要去医院做手术啦，手术去医院。正西医啊，老西医啊，啊，咱讲有老中医，就老西医啊。老西医，你要做手术，就去剃头店。想无吼？迄当时的西医怎样呐？做遐代志，你人生想无啊？啊，中医呢？咱中医就是几呐千年安尼传承落来，所以讲迄当时医疗北京一级的。宋金刚呢？也是考虑到方方面面，带因某入北京。迄当时的人啊，袂用讲自卑，但是我感觉用自卑这个词加加减减啊，也是这个意思。宋金刚带一个这个勇猛的心情带因某入来啊。你茫看这个宋金刚是乡下人啊，虽然讲人自卑，不过手头还是有米啊，人自卑手有米。有钱，这几年积累落来啊，收入真袂少。来到北京城，
无心切处，直接徛伫个即个客店内面。按咱即阵话来讲，就是酒店啊，带伊某四界佚佗哦，食、啉、佚佗、买，是各种的放松。北京人食饭迄真讲究，恁大家听过什么八大楼、八大姑啊？即阵八大姑有一间真出名，叫砂锅居。八大姑，甚至有八大村，做什么？八大楼拢是做即个山东菜。八大姑呢，什么拢有？八大村迄就厉害了。以后咱来讲，单单食大楼大店的故事啊。就有通讲几若百集的。现主持有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这个八大楼里面的其中一个，人也翕了几十集啊。就讲食，宋金刚唔捌食过。迄当时啊，北京拿什么烤鸭、烤肉、羊排、乱 A 之类的物件，大家即阵去北京去食物件去旅游啊，全聚德。东来顺，在清朝的时候，基本上全国的菜品北京都有。我们刚才说的八大楼全部都是山东菜，尤其出名。宋金刚带他某在北京城里面四界佚佗啊，吃，今天吃一顿，明天吃一顿，好好佚佗过去以后，哪无要讲大奶奶贤惠呢？出声了，大爷，咱这道是要踮咧北京城。

0: 那边安安稳稳徛落来，是无？
1: 是啊。
0: 那是安尼讲啊，唉，金山银山啊，志在袂掉咱安尼只开无谈啊。对呀、啊，咱总是得找一个啊头路，看是要家己做，还是吃别人的头路，拢可以呀、
1: 啊。你看，
0: 这个话听出来啊，就知影大奶奶是偌贤惠的人啊，头脑清楚啊，不是迄个什么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不是迄个查某。宋金刚听到，啊对，嗯。是啊，得做。不过呢，我什么拢袂晓，外行啊。你起卡动手，我在行那个保镖，专门讲个，搁去啊保镖，唔通啦，这是金盆洗手啊。哎呀，你讲现主持我这身躯功夫，那是甲上秘代志一个。哎呀，袂用的呀！北京城啊，有王法的所在啊，其他的这宋金刚也是真烦恼。大奶奶是看伫个眼内，想伫个心内啊。阿妮呐，你呀、啊，去迄款茶馆酒楼，你去遐坐坐啊。听听诶，找这个牙行，什么叫牙行呢？就是现在的中介，去问看卖，去探听看卖，看有啥物咱翁阿婆有放做诶生意，咱甲腾过来啊。林哥，恁大家看卖，无管啥物生意啊，起码大奶奶。想要赚钱，想要将这个生活维持落去。不过咱话也得讲倒转，你不管什么款的生意，外行拢无法做。那像咱之前北曲南山那边迄个作品啊，假内行，讲的就是安尼啊。开一个药店，结果呢，是吧？金主啊，和父子伊听做白阿囝啊，两个拢要共送过去啊。所以啊。代志也得慢慢啊来，讲是安尼讲，哼，这道啊，真正是让宋金刚去拄着桂林啊，到甲这个茶楼一探听，话一放出去，讲我有本钱，按算要投资做一个啊生意，大家有诶来介绍一下，看有法做啥物。其中迄日。就拄到一个老成稳重的人啊，佮介绍一个，讲是啊，北京城前门外鲜鱼口靠南迄边有一个刁段庄，我听讲啊是要转让，不过这个代志会成袂成，反正我先帮你走看卖，吼，不过啊，我就先讲清楚。啊，办事不行，不算无灵。我会记得，阮头家是安尼讲的，办事不行，不算无灵。反正我先帮你问看卖。啊，宋金刚一想，这个刁段庄我无做过。好啊，那无等看卖，这位中介店的宋金刚这边一讲啊，到那边啊，搬话。啊，有一个头家有本钱，啊，想要收落来，你也要卖，伊也要卖，两边看有法巧合一下卖。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用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含加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甲乡亲斗阵来分享。那今仔日咱这个时段吼，主要是安排资讯报你知，来听福建福州来搬话寒地资源，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福建连江小博鱼啊，会发展出大市场，全链条助力乡村来振兴。广东深圳前海国际枢纽计划，甲惠安深城际线机会订单同步启用。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超过5亿2000万人次上端发票抽奖，小小的发票内底啊有红包，消费市场啊是按怎来加相关的这杠杆？那记者观察是讲啊，有奖发票试点活动，为什么会当带动这千亿的消费市场？另外，咱还会关注到为几十块到几百块，甚至上千，咱这防晒用品吼，应该讲是进入了销售的旺季。那防晒霜是甚么原因啊？会当卖出？咱寒天这个乌龙服的介绍。用海观察，咱来关注一场花，为甚么伫福州啊，一下就办了30多年？也第一家园，咱来关注福建厦门自贸片区探路来打造两岸融合的标杆。好，乡亲，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资讯报你知。头一条消息，想要要甲咱乡亲来分享的是，多元里文化创意街区，是设在福建福州市的这个新区，中乐区，这个、相关的位置。那2020年以来啊，返乡青年是通过搬外传统建筑、甲闲置的房厝，按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行业，融入到乡村的基地。打破传统旅游的模式，推动为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来转型，建造周边群众休闲消费的这热门的所在，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轻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房等散步期间，慕名而来的游客休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拍照打卡，或挑选中意的文创手作。街区范围虽然不大，但不仅好看，更是吃喝游乐购一应俱全。陶艺体验、扎染体验、烧烤、咖啡等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据了解，街区突破传统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及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4: 打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景啊，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3: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5: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3: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5: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3: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6: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人来了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等等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那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融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0: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作为中国鲍鱼之乡，福建连江的这鲍鱼产量啊，是占了国家的三分之一。那连江鲍鱼啊，已经是成做一张真界水亏的城市名片。伫连江的这福建兴丰文科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集鲍鱼种源研发、生态养殖、食品加工甲销售、产业服务为一体、全产业链的集团。那最近这几年吼，应该讲这间公司啊，是通过车间甲设备的这提升改造，实现全年产值3.7亿300万。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走进丰运控股的生产车间，只见经过低温冷却、液氮速冻等各道工序后，一粒粒肥美鲍鱼就被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风味和口感。连江鲍鱼品质出众，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价值跃升，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这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预制菜产业突飞猛进，企业也于2019年进入鲍鱼初加工和深加工的预制菜行业，并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之一。如今，企业已研发出鲍鱼佛跳墙、鲍鱼大盆菜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并与多个商超、酒店等渠道建立深层合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萧良栋：
2: 我们成功获得 ASC 认证、BRC 认证，意味着鲍鱼加工品质得到了国际级认可。从2024年开始，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冻鲍及鲍鱼预制菜产品销往海外。
1: 据了解，目前丰运控股正以全链条优势领跑全国鲍鱼产业，企业在全国管理海域2000多亩，年养殖鲍鱼10000吨，建成全国最大冻鲍加工基地，布局6大合作院校、37项专利技术、10个合作育苗场，带动115户家庭农场，带动1、2、3产产值营收近15亿元，解决就业2500多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网络。

0: 最近广东深圳前海国际枢纽中心建设迎来新的进展，综合交通枢纽主体进入了安装装修的阶段，为项目的一步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未来计划非万千城际线共步启用。具体情况咱来听报道。
1: 深圳前海国际枢纽中心位于深圳市前海 CBD 桂湾片区核心位置，总建筑面积超200万平方米，用地面积20公顷，是亚洲在建规模较大的枢纽 TOD 工程之一。项目规划建设为具备口岸功能的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融合商务公寓、总部办公、酒店与商业，并联动在建的深港广场、前海博物馆等城市地标。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前海枢纽项目部副总经理黄彦军：
2: 综合交通枢纽的主体部分呢，就是为穗莞深城际线和地铁151号线换乘进行服务的主要功能。那么目前呢，现在主体换乘大厅也是正在安装装修的阶段，计划呢是与穗莞深城际线同步开通。地面以上呢，我们这个项目还有配套大量的物业开发，包括办公、商务公寓、酒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基本建成的是3栋楼，其中呢有一栋公寓今年也会即将入市。这个枢纽开通之后，轨道交通将和物业开发是实现无缝衔接。
1: 据了解，穗莞深城际铁路前段3座车站已全部封顶，4个隧道区间全部贯通，进入站后工程收尾阶段。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穗莞深机前段轨道公司项目经理钟金涵：
3: 项目建成后，将把穗莞深城际铁路引入深圳核心区域前海，实现广州、东莞、深圳三地更紧密的半小时经济圈，极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动。对于市民而言，这是一条民生线，它将有效缓解深圳西部走廊的交通压力，特别是机场至前海段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极大便利了市民的日常出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是看见新大陆单元。那商务部吼上新的数据是显示，到现此时啊，已经有超过520,000人次参加有奖的发票抽奖。那参加活动的发票金额吼是2,088,200,000。有奖发票活动啊，是有效来提振这消费效果啊，正介好。那具体情况吼，咱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2: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3: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2: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4: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2: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游客在饭店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5: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好，乡亲，欢迎回来，咱继续来开讲。那咱讲最近啊，天气是愈来愈热，也逐个人吼，即衣柜内面啊，迄领防晒衫吼，又搁翻出来咯。也是毋是有注意有发现吼？就讲、是、即、这个过去啊，只需要几十块吼，啊买着安尼薄薄吼，也毋是讲真介光骨的即领衫吼。即满商场啊，伊个标价啊是轻易就3500，啊甚至讲有诶好料诶，卖甲正千块。这介绍吼，甚至甲咱冬天呀，这羽绒服吼，是差不多。那有人讲啊，讲一件安尼薄薄的这个防晒衫吼，是虾米原因卖这么贵啊？也今仔日呢，咱就斗阵来看这后边这个财经的相关的道理。咱来听记者发来财经观察。
1: 先看看市场到底有多热。根据某头部电商平台发布的最新数据，入夏以来呢，凉感防晒服等等凉感装备都实现了同比两位

数的增长，部分品牌旗舰店成交同比去年涨超370%。根据第三方咨询平台发布的数据，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在2026年预计能达到900多亿元，而防晒衣占比将超过50%，这妥妥的是明星赛道。我自己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确实500、600、600-700的防晒衣销量也不小，价格上千的也有。那么问题来了，一件标价上千的防晒衣，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面料加辅料加工费，一件主流品质防晒衣的硬成本大约是在几十元到100元左右，其中面料是占到大头，辅料和工价各占一小部分。可是，一旦挂上一些高端品牌的吊牌，价格就翻了几倍。这中间的差价，难道是所谓黑科技撑起来的吗？那说到黑科技，这恰恰是整个行业最热闹，也是最迷雾重重的地方。大家如果这两年逛过电商平台，一定是被各种名词轰炸过，什么艾草防晒、全波段防护，听着简直就像是护肤品广告一样。可是实际上，国家对于防晒衣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的。必须同时满足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也就是紫外线 A 波段透过率小于5%，这样才能叫做防紫外线产品。那根据部分地方消委会发布的消费提示，在满足国标的前提下，贵的和便宜的防晒衣效果差别并不大。当然，客观来讲，防晒衣行业的确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技术升级。过去啊，防晒面料长期是依赖涂层法，也就是说，在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剂，不透气，容易闷汗，还不耐清洗。而近几年，本土企业已经攻克了原纱防晒的技术，相当于在每一根纱线里面融入了防晒助剂，既能让防晒的效果保持时间长，又能做到透气、冰感、耐磨等等多重功能。这种从涂层到原纱的迭代呢，确实带来了真实的成本上升和性能的跃升。那说到这儿，就要引出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技术溢价和品牌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技术溢价就是指你花钱买到的确实是更好的东西，原纱防晒相较于旧式的涂层呢，成本确实高出一截，性能也大幅提升，这部分溢价是有实物支撑的。但是品牌溢价很多时候可能意味着你买到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掏的钱其实有不少都花在了你看过的广告和博主种草上。那么对于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来说，这条赛道该怎么投呢？ A 股市场里啊，防晒服饰产业链上有三类企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上游的纤维新材料龙头，比如说关注功能性面料研发的企业，他们受益于整个品类扩张，那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第二呢，是中游的代工制造龙头，他们订单也比较稳定。第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端，这里啊需要区分两类玩家，一类是以技术驱动见长的户外品牌，他们的研发费用占比是比较稳定的，属于靠产品说话的类型。另一类呢，就是重营销轻研发的品牌，高营销投入带来的增长正在面临天花板，这也是市场正在拷问的问题。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一件防晒衣凭什么卖出羽绒服的价钱？答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真正用原纱技术、凉感工艺经得起反复水洗的高性能防晒衣，那么多出来的这几百块钱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技术买单。但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营销费用占比超高、研发投入占比很低的网红同款、种草同款，那你大概率就是为了广告费买单了。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的建议也很简单，认准 UPF50+的这个国家标准就行，因为这是国标里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可以说日常的防晒场景是都够用了。在满足防晒需求的前提下，没必要过度追求所谓黑科技的概念。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那说到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观察。吼、哦，要来讲的呢是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也佮有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吼、哦，这简称叫做招商月含海交会，伫5月21日到6月21日伫福州举办。那这场活动啊，咱来追溯是为1994年开始的，已经伫福州啊成功的办了30几年。这个在全国来看，以城市作为原点，持续举办的经贸活动啊，不少。但是可以说跨越30年，为单纯的项目签约会啊，演进成做综合性的经贸交流平台，这个啊，并不多。那这个就说啊，为后排就坐到万商云集。20世纪90年代初，福州地区的生产总值啊，只有几百亿。也伫沿海城市当中啊，应该讲是后排就坐，需要加紧经济建设的脚步。那迄个时阵呢，全国沿海城市啊是伫个开放发展的加速期，招商引资啊是关键。也针对这情况，福州就经常来参加外地的展会。1994年的10月4日，以万商云集优福之州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复制福州招商月啊

是拉开大步。2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0名的客商啊，是来到福州，签约项目达到224个，总投资是21亿3100万美金。世界福州集协共享会也头一摆伫组织队来吊柜，3000多位这女外乡亲啊是斗阵伫福州。那作为沿海开放的城市啊，福州是有侨乡加对台的区域优势。当时福州正通过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式加紧开放的脚步。199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召开招商个加厦门九八投资商谈会，并列作为福建两大国际性的招商经贸活动。那对福州来讲啊，招商个即是集中的招商活动，也是城市主动扩大开放的这一个正好的试验。为招商个到海交会，福建甲台湾啊，应该讲距离正近吼，啊效果正好。1999年，招商个啊开始锚定海峡组队，按两岸经贸合作啊，徛伫个底重要个位置。2001年，福州甲马祖来签订两马协议，小三通正式开行。2005年，活动正式启动，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个名称。台湾农产品头一摆实现零关税直航进入大陆。2007年，启动甲澎湖货运直航，台湾六县市啊头一摆组团来参会。2008年，海峡两岸头一份城市共同声明伫海交会签署。2010年，海交会移驻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头一摆为台湾引入大米，展览规模啊是国一摆上了一个新的水准。随着标志性的做点的陆续出现啊，海交会的这外延也不断的扩大。在早期发展的阶段，福州强调引入来。那随着产业基础慢慢形成，城市开始需要更加持续、更加立体的外部联系。也海交会也逐渐啊，成做福州对外开放的一个固定的平台。为招商引资到产业协同，就是讲啊，往年吼招商个含个海交会啊，经常看到的是制造业、加工型的工业。那这几年呢，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等，也慢慢成做新的高频的事。这座城市招什么，往往就是讲反映伊想要发展什么。相比过去啊，搁较强调政策、成本，也搁有项目落地速度。现在吼，更加注重的是产业链协同、运营场景、科研资源和营商环境。很多项目关注的已经不是可以落地也未，更加重视的是是不是可以形成产业的协同。通过这个平台啊，中交集团、中国船只集团、本地集团等企业陆续按产业啊布置到福州。那为早期承接制作项目，到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吼，这四大经济，各到完善重点诶，这产业布局，福州诶发展重心啊，已经明显诶无相了。银轮纳并办显示，等产业链逐步形成完整诶布局。4600多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伫即块汇集，全国头一个国际化诶大功率。海上风电试验场，全世界正大的单一液晶显示器制造基地等项目啊，也正要落地。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随着中央、国务院发布相关的意见，支持福建建设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海交会吼应该讲也是有了伊全新的更加重大的意义。那到2025年年底，福州市累计批准大主项目5750项。合同大资是136亿7700万美金。30多年来呢，万商混接为诱惑之州带来的，唔限定讲是资金的活水，国家引来了产业的亮景，也佮有发展的东风。为引入来的落地生根，到行出去的开枝散叶，海交会是按福州的地理优势，转化成做高质量发展的盛世。这场活动会当持续30多年，也这个就说明讲，这座城市啊，真够坚持活力创新，也够有穿越经济周期的强大的韧性，也够有深厚的基地。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天最后一个部分，咱来关注第一家园。最近这几年，福建在参数海峡两岸用海发电线路上面发出了更大的爆发，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的建设办法。作为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是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会当复制、会当推广的成果。那今天的第一家园，咱就到阵来听相关的内容。
2: 位于厦门自贸片区辖区内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2020年免税台湾商品销售额达 1.69 亿元，客流量首次突破百万人次。金门皇家酒厂从2022年入驻至今，已迅速成长为明星店铺，门店消费群逐步扩大，更吸引不少

0: 专业客商慕名前来寻求合作。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沿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1: 江西啊，四川成都啊，这个昆山啊，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代理商跟我们共同合作。
0: 在杨应雄看来，是两岸共同标准为企业打开大陆市场按下了快进键。此前两岸生产标准各不同，为破解这一产业壁垒，厦门自贸片区推进台湾地区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为两岸标准共通打开新空间。2024年，金门皇家酒厂率先台湾同业在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公开企业标准，在平台上他们的数十款产品型号、成分等数据指标一目了然。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刘珊珊，
2: 企业标准它在我们平台公开之后，它其实是对外的一个质量承诺，
0: 标准共通，经贸畅通。金门皇家酒厂的企业标准以台湾产区工艺为基础，同步对标大陆标准，随着企业标准的公开，知名度和销售额大幅攀升，产品通关也更加高效。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沿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1: 数据已经先比对过了，所以当我产品进来马上放行，速度会更快，那这对两岸的这种贸易往来呢，增加了很大的便利。
0: 在近期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再次受到关注。临近金门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业品等七大类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应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叶雄，
3: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0: 目前厦门已有14家台企的49份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既要为台湾好货敞开大门，也要让台胞网购便捷无忧。针对此前台湾民众网购退货难的痛点，2024年12月对台跨境直退业务率先在厦门自贸片区落地，2025年4月对台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通道打通，对台跨境退货不再受出口口岸限制，网购商品实现出得去退得回。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物流监管2科副科长蔡少军，
4: 我们在丝路海运跨境电商集拼中心专门设立了跨商退货中心仓，将退货周期从30到60天压缩至7到15天。
0: 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峰，
5: 跨关区退货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有效改善了台湾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0: 深耕对台前沿，打造融合标杆。2025年厦门口岸运输对台海运快件7.65万标箱，同比增长37.07%。对台图书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大陆总量的70%和60%。首创两岸航运人才共育机制，吸引台胞来大陆参加船员培训并考取证书。自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涉台创新举措86项，覆盖政务服务、标准共通、金融保险、跨境电商、货运物流、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其中30项为全国首创。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洪晓东，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从基础通道的物理联通走向市场要素的深度融合，从两岸共同市场的经贸畅通走向两岸共同家园的心灵契合，努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7: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永和道电行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